0: 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1: 五一到来了，趁着小长假出门，为你推荐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是不是每到换季皮肤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换季敏感细纹偷偷冒出来，厚涂了怕黏腻，薄涂了又怕没用，而这款精华恰恰是为这个季节准备的。它的核心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负责修护维稳，乳酸杆菌发酵产物帮助提升皮肤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与植物萃取的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日滋养。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愿你容颜如春，也愿你五一假期轻松自在。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千元。

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两瓶量，够用一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只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开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3: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4: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在苦难和坚韧的交织当中，总会有那么一本书能够让我们读懂生命的重量。那么今天给您推荐的就是余华的作品《活着》。可以说这本书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里程碑之作。这本小说以冷峻而克制的笔触讲述了主人公富贵一生的跌宕起伏，从富庶地主家的少爷到经历亲人相继离世、家产散尽的苦难。他在时代的洪流当中一次次的被命运重击，却始终没有放弃活着的信念，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在平铺直叙的叙事当中让我们看到生命最本真的韧性。即便是遭遇无数磨难，活着本身就是最了不起的勇气。当你觉得生活艰辛的时候，不妨打开这本书，你就会看明白人生最珍贵的不是顺遂的意境，而是能够在困难当中依旧坚守的那份力量。它会让你在泪水当中读懂释怀，在感慨当中学会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余华的作品《活着》，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3: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4: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人类简史》，您是否会想过要跳出日常的琐碎，看一眼人类文明的全貌？那么这本《人类简史》就会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角冲击。作者尤尔·赫拉利从认知革命、农业革命讲到科技革命，用幽默又犀利的语言拆解人类如何从非洲草原上的小部落一步步地成为地球的主人。它不只是一本历史书，更像是一本人类说明书。我们为什么要种地？我们为什么要有货币？为什么科技的发展让我们更加幸福，同时又带来了焦虑？可能每一个问题都会颠覆你原有的固有认知。这本书里没有枯燥的史实罗列，只有大开脑洞的思考。读完您会忍不住感叹，哟，原来人类的故事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精彩，但也有可能更加荒诞，同时可能更值得我们去反思。今天给您推荐《人类简史》，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4: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5: 五一到来了，趁着小长假出门，为你推荐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是不是每到换季，皮肤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换季敏感，细纹偷偷冒出来，厚涂了怕黏腻，薄涂了又怕没用，而这款精华恰恰是为这个季节准备的。它的核心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熔包产物， 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负责修护维稳。乳酸杆菌发酵产物帮助提升皮肤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与植物萃取的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日滋养。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愿你容颜如春，也愿你五一假期轻松自在。
1: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十国的战功收割机，可以说是躺赢天花板，他就是赵弘胤。他自己没当过皇帝，但是却靠儿子赵匡胤混了个追封的皇帝，这操作你说是不是绝了？赵弘胤899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武力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堪称古代版的武力 buff 怪。为了在乱世能够混口饭吃，他跑去赵王王戎手下当了个大头兵。当时啊，在市面上流传这么一个坊间的传闻，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这开口张弓向左边，您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暗指的就是赵弘胤的这个弘字。咱们都说这谣言有时候也挺厉害的，所谓众口铄金嘛。于是这个南唐皇帝就赶紧啊给自己儿子改名了，改叫什么呢？叫李弘济。那吴国国君呢也听说了，说不行啊，这咱也得卷起来啊，给自己儿子这名字里也加了一个弘字。结果没想到最后应这句话的竟然是个大头兵，就是这位赵弘胤。在乱世里当兵啊，咱都知道这背景都是虚的啊，能打才是硬通货。这917年，他跟着赵王带着500人去增援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出场就被李存勖看中了，直接留下来，得你就掌管禁军吧。这跳槽速度咱说也是绝了。可是呢，这后唐没多久就垮了，后晋一看这赵弘胤能打呀，赶紧咱们续签这劳动合同吧。结果到946年，契丹灭了后晋，赵弘胤不愿意给敌人打工，又跳槽了，跳到后汉的刘知远麾下。后来呢，跟后蜀打仗，他一开场就被人射中了左眼，但是跟没事人一样啊，继续在战场上是接着拼接着杀，把这后蜀军是打得大败而归。您瞅瞅就这个拼劲儿，那还不给自己妥妥的打通了一个职场上升的天梯。于是呢，就当上了护圣都指挥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核心的禁军高管。这个期间他还认识了一好兄弟，也是一厉害人物，郭威。950年，郭威发动政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直接就把赵弘胤招入朝堂，任命他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掌管禁军精锐。这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就更加信任他了，直接开启战功收割模式，大南唐冒着箭雨往前冲，打契丹和儿子赵匡胤组队上阵父子兵，把契丹打的是落花流水，堪称是敌军的噩梦，老板的定心丸。956年，赵弘胤去世，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啊，4年之后他儿子赵匡胤就称帝建宋了。赵匡胤登基之后直接追尊他为皇帝。你看这自己没打江山，靠儿子躺赢当皇帝，赵弘胤这人生那简直也就是五代十国的爽文天花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5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
4: 现在就实现客拉自由。
5: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

0: 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

逃出来之后，他跳槽到了晋王李存勖手下，这才算正式开启他的开挂人生。职场封神，冯道一开始打工就是稳坐十朝元老。重点来了，冯道的职场绝技是什么呢？就两个字，靠谱。李存勖打仗，他是连夜处理公文，从来不掉链子。闹了饥荒，他把俸禄都分给老百姓，自己住在茅草屋，连床褥都给捐了。就这格局，你说哪个老板不喜欢吧？这后来李嗣源继位，直接把他提拔为宰相，从此就开启了皇帝换不停，我稳坐朝堂的传奇。后晋契丹、后汉、后周，他先后侍奉了十位皇帝，连契丹大军压境都想把他绑回去。就有人说，冯道啊，这才是五代第一打工皇帝，比现在的那些职场老油条啊，那不知道强了多少。但是作为历史人物，不可能没有争议，争议拉满，那功过到底谁来评呢？那就得交给您了。冯道也有黑粉啊，有人骂他不忠不义、墙头草、两边倒，谁是老板跟谁混。但是也有人支持他呀，他当官不是为了自己啊，他当官是为了护着老百姓啊。公元954年，冯道活一打工皇帝，比现在的那些职场老油条啊，那不知道强了多少。但是作为历史人物，不可能没有争议，争议拉满，那功过到底谁来评呢？那就得交给您了。冯道也有黑粉啊，有人骂他不忠不义、墙头草、两边倒，谁是老板跟谁混。但是也有人支持他呀，他当官不是为了自己啊，他当官是为了护着老百姓啊。公元954年，冯道活到73岁，寿终正寝，这在古代也真算是高寿了，那绝对妥妥的职场赢家。

0: 西。
1: 中韵湖城意象，北龙湖北宁孝旁石井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畅玩五一假期，来中韵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

0: 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百分百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提一位贤内助，超级有格局的古代贤内助天花板，谁呀？孙太真。别人当皇后都是忙着争宠，她倒好，她直接劝老公说，咱啊，把整个国家捐给大宋吧。据说连杭州的雷峰塔呀，都是老公为她建的，这个牌面那也是绝了。咱先介绍一下这位主角孙太真，五代十国的时候吴越王钱弘处的皇后，出身江南书香门第，从小就是学霸，诗经啊、论语啊、倒背如流，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那妥妥的是古代才女顶流。但是有一点，这二位虽然都搞事业，但是都属于佛系搞事业的主。这钱弘处啊，不想打仗，他就想保境安民，因为吴越国呀环境还挺好的，所以呢这孙太真呢也通透，她觉得老公啊想得对，她一心也想着咱能够百姓安稳，她就在宫里头带头节俭，非必要场合不穿华服，把这后宫管理的是井井有条，也堪称是一位金牌大管家。后来呢，大宋崛起，灭了南唐，吴越立马成为了下一个目标，这朝堂上可就吵翻了天了。这主战派拼命喊着，咱们得打，咱们跟他拼命。哎，但是呢，也有主和派啊，说咱得保命啊，活着才是第一要务。这个时候，孙太真站出来了，一句话点醒老公，叫什么呢？打不过，啊就别硬扛。百姓的性命是比王位更重要。这钱弘处一听，夫人说的有理。大师兄说的对，这公元976年，他就带着孙太真一起去大宋称臣，就把这吴越13州啊，是拱手相送，换来了一方太平。这宋太祖赵匡胤呢，夸他俩，哎呦，哎，真是深明大义，那确实，那是太深明大义了。那于是乎呢，那再讲点什么吧，就把这个孙太真封为了吴越王妃。可惜啊，这好景不长，公元977年，孙太真病逝，钱弘处啊也是悲痛欲绝。刚好西湖边上有一座佛塔建成，那为了纪念爱妻，就把塔名取名为皇妃塔。没错，这个您猜对了，就是后来咱们熟知的雷峰塔。你看这孙太真不靠宫斗，不靠权谋。

我凭着一份百姓为先的通透，不仅是救了一方百姓，还把自己的名字和雷峰塔绑在了一起。这种佛系又清醒的皇后，那你就是放在今天也是妥妥的正能量偶像。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

0: 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1: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汪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把历史年代卷起来，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说是有2大乱世顶流，分别是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国。猛一听，说不定您还能听懵了。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咱们就给各位来说明白。这五胡乱华呀，可以说是当时的民族政权大乱斗。而五代十国呢，是当时的军阀政权大洗牌。那到底谁更乱呢？谁的影响更大呢？接下来给您讲明白，让您听完不再迷糊。咱们先来看看这五胡乱华，时间呢是从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整整是135年，可以说也是一个超长待机版的乱世。那为什么乱起来呢？也得怪西晋自己，这八王之乱算是把家底造光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羌、羯、氐，这五胡一看机会来了，咱直接南下，咱搞事情吧。这北方乱成一锅粥之后呢，先后是冒出来了16个政权，南方就剩下东晋是苦苦支撑。核心矛盾其实是胡汉民族的冲突，南北对着干，那叫一个水火不容。你说惨不惨？那是相当惨。北方人口直接从2400万砍到了800万，损失超过60%，中原经济是直接崩盘，文明也被重创，妥妥的人间炼狱。不过呀，这结局还算好，北魏统一北方之后，这孝文帝呢搞汉化改革，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是铺就了基础。那咱再来看看这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咱先说时间线，它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唐末，而且它的时间线也短多了，从唐朝灭亡到北宋灭北汉时间一共就72年，属于是快进版的乱世。它起因呢也非常简单，唐末呀藩镇割据太严重了，再加上皇朝起义，唐朝的政权直接就垮了，有一个叫朱温的直接篡唐设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乱世就算开始了。所以这五代呢讲的就是中原地区先后的5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53年是换了14个皇帝，可以说比我们换衣服都勤。在我国的南方还有山西这边呢，还有像南唐、吴越啊等10多个小国，主打一个各自为政，这就是五代十国的来历。其实它的核心矛盾是当时中国内部军阀

的互相之间的夺权，民族矛盾基本上很少。有朋友经常看京戏啊，您看那什么《珠帘寨》里头有沙陀人啊，李克用，那沙陀是不是他有政权呢？沙陀虽然是，但是呢，沙陀那时候的政权已经是高度汉化，他的惨烈程度呢，其实呢，要比五胡乱华呢还是要轻一些，人口从4000万降到3000万，损失呢是25%，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南方经济呢还是在持续发展，可以说在乱世里还保留了一个经济绿洲。最后，北宋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经济的重心南移也是完成了。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核心的区别，五胡乱华是民族政权之间的碰撞，五代十国是军阀之间的洗牌。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

0: 95.1， 新乡 FM 97.2， 洛阳 FM 98.9， 濮阳 FM 101.3， 三门峡 FM 101.1， 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4: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5: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6: 五一到来了，趁着小长假出门，为你推荐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是不是每到换季皮肤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换季敏感细纹偷偷冒出来，厚涂了怕黏腻，薄涂了又怕没用，而这款精华恰恰是为这个季节准备的。它的核心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负责修护维稳，乳酸杆菌发酵产物帮助提升皮肤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与植物萃取的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

0: 40毫升的春日滋养。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愿你容颜如春，也愿你五一假期轻松自在。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5: 欢迎来到今天的东西研究室。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的皮肤？它覆盖全身，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总面积差不多能铺满一个小方桌，重量呢更是能占到体重的16%。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动物能在丛林荒原里面肆意碰撞，咱们人类的皮肤却总显得有一点弱不禁风？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副看似娇嫩的皮囊到底藏着多少进化的秘密。答案可能会很颠覆，这副娇嫩的皮囊根本不是脆弱，而是进化送给人类的顶级生存神器。390万年前，森林消失，人类祖先被迫走进炎热的非洲草原，长途涉猎最需要的不是力量，而是散热。于是我们的祖先褪去毛发，进化出了全身海量的汗腺，直接解锁了人类独有的耐力捕猎，就是靠持续出汗散热把猎物活脱脱地追到头昏虚脱。但是脱毛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紫外线直接照射皮肤，进化又很快给出了解决方案，分泌黑色素形成天然的防晒，这也是早期人类的皮肤呈现深褐色的原因。历经百万年的进化，我们的皮肤早就已经精密又强大，角质层挡住细菌灰尘，真皮层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缓冲碰撞保持弹性。可是现代生活却给皮肤又添了新的麻烦，尾气灰尘堵塞毛孔，空调环境抽干水分，皮肤的清洁呵护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里咱们不带货啊，纯科普。人类护肤的历史其实非常久远，公元前2800年，古巴比伦就有了肥皂的雏形，1865年液态肥皂出现，1980年更温和的沐浴露诞生了，用更科学的方式清洁保护我们的皮肤。从远古进化到现代文明，这层皮肤始终默默守护着我们。了解它，善待它，让每一寸肌肤自由呼吸，就是对自己最温柔的照顾。

0: 假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中裕湖城意向，北龙湖北名校旁实景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畅玩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3: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波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4: 东西研究室，
7: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8: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1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 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1.4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0: 伤口越是辗转反侧，最苦最是用火。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

0: 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时间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得越来越快，小时候2个月的暑假漫长到好像过了一辈子，而现在刚刚过完春节，今年又快结束了。几年前的事儿却感觉就像昨天，这到底是为什么？1815年，一个叫做韦伯的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他让参与者拿起2个重物，一个100克，一个120克，大家轻松感觉到差别，但当重量增加到400克和420克时，明明还是相差了20克，却没人能够察觉到了。韦伯发现了一个规律，我们的感官不是线性的，而是对数的。你想感知到一倍的变化，刺激本身可能需要增加好几倍。比如想让音量感觉翻倍，不是加一个音响，而是需要加9个。这就是心理学第一条定律，韦伯定律。那它对时间意味着什么呢？弗尼吉亚大学做过一个实验，让20岁和70岁的人凭感觉计时3分钟，结果年轻人基本准时，而老年人普遍觉得过了3-4分钟，实际上才刚到点。如果把时间拉长到3小时，误差会更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感知更看重比例，而非是绝对值。10岁的时候，一年是你人生的1/10，每一天都像一段漫长的旅程。50岁的时候，一年只是你人生的1/50。时间没有变快，变的是它在生命当中的比重。换句话说，一年对于8岁的孩子来说是他生命的1/8，而一年对于现在30多岁的你来说是30几分之一。英国学者韦萨斯提出，人对时间的感知是对数式的。5岁前，你的人生全是第一次，第一声雷，第一次跌倒，第一次笑出声，每一次都刻进记忆。而从6到21岁，对时间的感知长度竟然等于22岁到80岁。为什么？因为成年之后的日子大多是对昨天的重复啊。时间并没有加速，只是我们的世界陷入了循环，想要让它慢下来就只有一个办法，像小时候一样不断地制造出新的体验、新的成就、新的感动。无论从哪一天开始，只要你愿意，当下的每一天都可以成为你人生当中最漫长、最精彩的一天。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哎，你听说了吗？在上海，一杯咖啡的价格能买下别人一整个月的工资，甚至还不够。不是金子做的，但有人说它比金子还贵，12899，就为了200毫升的黑色液体。更神奇的是，这玩意儿据说想买还得排队预约，店里的存货都卖完了，每个月还有固定的人心甘情愿地为它掏钱。这杯咖啡到底有什么魔力？是极致的人傻钱多，还是我们根本看不懂的一套全新的财富游戏规则？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杯咖啡如何成为一张通往某个圈层的隐形门票。这杯天价咖啡来自上海外滩的一家咖啡店，它的核心秘密全在一颗豆子上，2025年最佳巴拿马大赛的标王咖啡豆。这比赛你可以理解，
5: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6: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5: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6: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5: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6: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7: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

0: 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模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东西研究室，今天呢，我们来研究一个经常能看见的词——老钱，而尤其衍生出的老钱风，更是席卷了整个时尚圈。老钱、老钱风，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是什么关系？背后又代表着怎样的内化洞察？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老钱。它指的是至少经过3代传承的财富及其拥有者，区别于白手起家的新钱。为什么这个阶层格外的有魅力？核心不仅在于财富，更在于它所伴随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比如老钱的金钱观往往显得很抠门，财富是工具而并非是目的，注重的是可持续与传承。他们愿意为教育、人脉、专业服务来付费，以此保护财富，但却不一定会为天价消费品买单，除非它能带来增值。同时，他们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但极为低调，避免炫耀。财富的尽头是返璞归真，他们只为舒适、自在和安全消费，无需向外界证明。而从老钱衍生出的老钱风，则是对老钱生活方式和审美品味风格化的模仿，主要体现在时尚、设计和社交媒体。它是一套可识别的视觉符号，拒绝大 logo， 强调经典永恒，剪裁得体的西装，柔软厚实的羊毛衫，低饱和度的色彩，天然优质的面料，整体营造出一种轻松优雅、毫不费力的时尚感。这种风格本质上是一种去标识化的标识，用更加隐秘的符号来构筑圈层的壁垒，反而使其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模仿价值。此外呢，老钱风还融入了对应的文化品味，比如说葡萄酒、滑雪、网球、骑马等爱好，背后堆砌的是知识和教养。它打造的不只是财富自由，更是时间的自由和从容的姿态。这恰恰击中了当代人在快节奏和身份焦虑过程当中的渴望，渴望一种稳定的、被时间验证过的优越感。可以说，老钱风是老钱的复制品，无论真假，只要模仿其风格的内核，就可以营造出相应的身份错觉。说到底呢，老钱风更是内心欲望的一种外显，本质上是一种通过消费进行的表演。为了实现自我满足，这场表演的舞台是社交网络，观众呢，则是与自己有共同爱好，共同维护着一个关于品味与阶层的想象共同体。演不演得了老钱风，咱们另说，不如跟一把自创的老没钱风。凡是能用钱解决的事儿，我都解决不了。东西研究室，咱们下期见。

0: 姓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5: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ibaby。 很多朋友都说春天如果不去洛阳看牡丹，总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仪式感。那今年洛阳牡丹已经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从这儿出发也就一个多小时，两天时间刚刚好，看花拍照吃小吃，舒服又解压。早上不用起太早，八点左右从郑州出发，一路高速，一个多小时就抵达洛阳。第一站呢，就直接冲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古风建筑配着大片的牡丹，红的、粉的、白的、黄的，层层叠叠开得特别旺。穿一个浅色系的衣服或者是汉服，随手一拍都是古风大片。如果说喜欢品种多、场面大的，就去中国国花园，一眼望不到头的花海，风一吹全是花香。站在花海里，整个人都被温柔包围。带小朋友的家庭，我也推荐你去王城公园。牡丹看完还能逛动物园，一站搞定，不累还好玩。当然，如果说是来得晚了，也别担心没花看。国际牡丹园、国家牡丹园花期更长，照样能看到满屏盛开的牡丹，不白跑一趟。当然，我还有几个拍照的小秘诀：早上八点到十点，光线是最软的，花也最精神。傍晚呢，夕阳洒在花上，氛围感也直接拉满。不要穿太鲜艳的颜色，不然会被牡丹比下去哦。那逛到中午，你可以找一个小店坐下来，来一碗洛阳不翻汤，再来块牡丹饼，花香配着烟火气才是洛阳的正确打开方式。傍晚呢，也可以去乐浦公园走一走，河边也种满了牡丹，吹着春风，看着落日，一天的疲惫都没有了。晚上就住在市区小吃街逛起来，第二天继续玩。这个春天呀，不要错过洛阳的牡丹，来赴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春日浪漫吧。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3: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想要沉浸式感受一下13朝古都的魅力，那来洛阳的话，你就跟着我这趟路线照着走，不赶不累，有历史，有烟火，越逛越上头。早上呢，就从郑州出发，1个多小时抵达洛阳，第一站直接去龙门石窟，沿着伊河慢慢的走，看看崖壁上一尊尊的佛像，从北魏到唐代，跨越100年时光，尤其是卢舍那大佛，端庄又慈悲，站在下面真的会被震撼到。那逛完石窟呢，顺路去白园走一走，在诗人白居易的墓园里歇一歇，安静又治愈。中午就在附近吃碗烩面，尝尝洛阳水席，简单的休整一下，下午直奔隋唐洛阳城。应天门的大气，明堂的庄严，天堂的高耸，一脚踏进来，好像瞬间穿越到了5州盛世。登上楼远眺，洛阳城尽收眼底，拍照也特别有气场。旁边的9州池、亭台楼阁、水系环绕，逛起来特别舒适。傍晚的时候呢，也可以去老城丽景门登楼看夕阳，下面就是古色古香的街道，红灯笼一挂，氛围感拉满。顺着十字街往前走，小吃一家接一家，不翻汤、小酥肉、炒凉粉，边吃边逛，老洛阳的烟火气全在这里了。那第二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洛阳博物馆，不用懂历史，随便逛逛都能看到唐三彩、青铜器、古代玉器，就好像是翻开了一本活的历史书。如果说时间充裕呢，可以再去关林走走，感受一下中意文化，整趟行程又充实又有底蕴，不用赶景点，也不用走马观花，慢慢走慢慢看，你会发现洛阳啊，真的是越逛越有味道。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

0: 实景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畅玩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

0: 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大家总觉得洛阳只有历史，那其实呢，它的山水也超绝，山清水秀，峡谷清幽，云海仙境，2天玩下来解压又治愈。从郑州出发也非常方便，第一天呢我们直接去老君山，先坐索道上山，省力气还能看风景，十里画屏真的就像画一样，山峰奇秀，云雾飘来飘去，像走进了仙侠剧。一路慢慢逛，栈道很平缓，不累，还非常出片。当然呢，也一定要去到金顶，阳光一照闪闪发光，晴天看壮阔，雾天看仙气，怎么拍都很好看。晚上的时候就住在山上的民宿，第二天早起碰碰运气，能看到日出云海，红日从云里跳出来，配着金顶，场面直接封神。当然如果说你喜欢峡谷玩水的话呢，就去龙潭大峡谷，一路溪水清澈，瀑布不断，红色岩壁配着碧绿的溪水，被称为天然氧吧，步道特别平缓，老人小孩都能走，夏天呢走在里面凉飕飕的，超舒服。如果说想轻松一点不想跑远的话呢，也可以去鹿魂湖，这里被叫做洛阳的小洱海，湖水清清，远山淡淡，湖边散散步，吹吹风，再吃上一顿当地的鱼鲜，简单又治愈。市区里的洛浦公园也很赞，依着洛河骑行散步看日落，城市里的慢生活直接拉满。当然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山里的话早晚会有一点点凉，要多带一件薄外套，穿舒服的运动鞋，再尝一尝农家菜，栾川豆腐，山野菜，鲜香味美，一口沦陷。洛阳啊真的是很宝藏，既有千年的历史，又有绝美的山水，2天时间边玩边放松，这趟旅行绝对值得了。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

0: 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绍兴。如果说赶得巧，那现在在绍兴呢，你还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在社戏里写到的大家挤在一起观看社戏表演的热闹场景。记不记得鲁迅先生所写的社戏，那一大群顽童穿梭在观众当中的热闹场面，还有在河道中停满乌篷船，船夫坐在船头观看社戏的水乡风情。其实你现在来这里啊，依然可以看得见，即使啊你没赶上社戏，那雇一艘乌篷船穿梭在狭窄的河道当中，品味一下绍兴这座文化古城所特有的风味，也非常的有趣。并且啊，我还推荐你去城市广场北边的一条步行老街去走一走。绍兴呢也是曲艺之乡，粤剧的发源地，到剧院茶楼去听一场绍剧或莲花落，应该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来到绍兴一定要尝一下绍兴老酒和绍兴美食，粤地酿酒的历史都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了。绍兴老酒采用的是传统独特的工艺，还有得天独厚的鉴湖水酿制，既可以当饮料，又可以药用，并且呢还可以调味，被称为中国黄酒之冠。那至于绍兴菜肴呢，梅干菜烧肉可以说是绍兴当地最有名的家常菜了。另外啊，酱制的菜肴也小有名气，比如说酱鸭、酱鹅、酱菜，还有鲁迅先生笔下的茴香豆，早也已经成为远近皆知的绍兴地方小吃。到了傍晚，你可以去东湖走走，看看古城的夕阳，在东湖里划一下乌篷船，体验一下浓郁的文化气息，让自己的心沉醉在这座充满故事和回忆的水乡里。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

0: 省钱省心，导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3: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我们来到了贵州的千户苗寨。
1: 哇，一进到寨子里面就是好隆重的景象呀。北门的门口放着12张桌子，还有当地的姑娘穿着民族的服装站在桌子前面，拿着这个盛满米酒的牛角酒杯，这是他们早上每天早上都会有的一个寨门迎宾。我们想要进寨子呀，就要在门前先喝下12道的拦门酒。要知道，这是苗家最隆重的待客礼节了，寓意着祝福。那这个酒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碗里盛着的苗家米酒，只覆盖了一点点的碗底。它喝起来呢，会有一种甜甜的味道。
0: 走进寨子，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座风雨桥了。这种吊脚楼是西南少数民族的特色建筑，在寨子里有7座风雨桥。进寨子看见的是第7号风雨桥，以此类推。来到这儿，西江博物馆也是要看的，馆内有1200多件苗族的文物和350张图片，是整个苗族历史的缩影。当然除此之外，也要体验一下当地的民俗，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长桌宴就是你不能错过的。
1: 今天中午我们来吃长桌宴，之前呢这是苗家人招待很重要的客人才能吃到的，但是现在基本上当地的饭店全部都有了，你想吃都可以吃得到。那在长桌宴上呢，大部分都是家常菜，来了你一定要点的一道菜就是酸汤鱼。你知道，就是贵州人呢，他特别特别喜欢吃酸，当地有句话就说3天不吃酸走路打闹酸，鱼是稻田里面的稻花鱼，那酸汤呢就是用米自然发酵成的汤底，再加上腌制的西红柿酱呀，还有枣辣椒等等等等的调料，小火慢慢煨成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在这里吃饭的时候，苗家的阿哥阿妹就在你的身边。最好玩的就是当地的一种敬酒方式，叫做高山流水，有穿着当地民族服装的姑娘，还有吹着芦笙的小伙子给大家一边唱歌一边敬酒。你看前面那个大姐，她端着一碗酒正在跟客人敬酒，然后旁边的姑娘就会马上排成一个排，一个接一个的往大姐的碗里倒酒，很多客人往往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海量。
0: 很多人来千户苗寨就是冲着看夜景来的，傍晚的时候来到观景台上，看对面寨子里刚刚点上的万家灯火，当一盏盏温暖的灯火次第亮起，真的是让人只想软软的呼一口气。靠在栏杆上，就像走进了宫崎骏的漫画一样。最好是选一个住在山顶的民宿，可以俯瞰夜景。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早上起得早，推开窗子就可以看见清晨的雾和袅袅的炊烟从寨子里慢慢舒展。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

0: 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我在大理。
3: 心当空，大把机。
4: 2023年新年伊始，刘亦菲的新剧《去有风的地方》一开播，很多朋友看了都说啊，剧情不重要，看着剧里的场景，不禁又一次深深的喜欢上了大理这个地方。当凛冽的寒风吹过了大江南北，大理却是全国最早能拥抱春天气息的地方。这里依旧沐浴着暖阳，湖水波光粼粼，雪山巍峨耸立，永远都是四季如春，永远都是温暖明媚。
2: 说到大理啊，除了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的苍山洱海、大理古城之外呢，我个人其实有几个私心想给你推荐的地方。那第一个就是沙溪古镇了，其实电视剧里的很多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像是许红豆拖着行李箱去有风小院，走过的那座桥呢，就是沙溪古镇的郁金桥。
4: 沙溪古镇被称为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有完整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寨门，使这个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的完备，是一部凝固的茶马古道历史，是研究茶马古道历史的活标本。
2: 沙溪的巷子里藏着很多有趣的灵魂，开小酒馆的、唱民谣的、做手工的、开茶室的、开民宿客栈的，等等等等，他们一生呢都热爱自由，最终选择在这个与世无争的山间大自里安顿下来，有一份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的收入，过着简单的生活。
4: 来到这里，你也可以去凤阳驿看一看，凤阳驿也有很多具有特色的小店，白族蓝染，你可以自己体验一下，染一双袜子、一片方巾、一个帆布包、一件 T 恤，都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伴手礼。
2: 如果说你饿了的话呢，也可以体验一下白族烤茶，或者自己体验一下酿酒，漫步在凤阳驿，不时的就可以看见松鼠蹦出来寻找吃的。
4: 如果说你时间充足的话，也可以去喜洲古镇看一看，它位于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喜洲是重要的白族聚居的城镇，这里有着保存最多最好的白族民居建筑群，从布局上看是典型的三坊一照壁以及四合五天井的白族庭院格局。
2: 春天的时候可以来喜洲古镇看油菜花，还有风吹麦浪，等到秋天的时候呢，也可以看看喜洲稻田。在这里啊，咖啡文化也非常集中，你可以随便找一家咖啡小店坐下来，阳光白云下，对着稻田，对着苍山洱海，都能发一下午的呆。来到大理，你不用 睡在洱海边，睡在苍山里，漫步古城来拍拍照，本地烟火市集里闲逛一下，添一下非遗文化扎染，在洱海边细数一下日升日落，看西伯利亚的海鸥在霞光里飞舞，让烦躁的心情也被喜洲的麦田治愈一下，这才是生活里应该有的松弛感吧。

0: 城意向，北龙湖北宁夏旁实景现房小高层，地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畅玩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

0: 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很多朋友啊，应该都和我一样对海岛有着特别的热爱，一有假期呢就会想要去看看海。那说到看海，近两年的海南游也是热到了不行。海南呢有大小海湾68个，那今天 Q Baby 就带着你去被评为10大最美海湾榜首的万宁石梅湾去看一看。作为海南为数不多既能看日出又能看日落的海湾，石梅湾有着长达6公里的滨海沙滩，近百米内的水深不超过3米，周围植被茂密，低缓的山坡将它环抱其中，可以说它是所有年龄层热爱的海滩的完美之选了。小朋友们在这里可以踏浪玩沙，喜欢刺激的呢也可以快艇出海，如果说啊你喜欢安静的话呢，也可以坐在海边静静的看着，偷得浮生半日闲。如果说时间不赶的话，在海边等待一次日出或者是看一场日落，都会让你疲惫的身体瞬间放松下来。俯瞰整个石梅湾，蓝色是广阔无垠的大海，绿色是绵延不绝的青皮林，白色沙滩是隔开两个世界的弧线。静静地坐在海边，阳光倾洒，微风拂面，再来上一杯醇香的咖啡，晚上呢就吃一顿新鲜的海鲜大排档，听着喜欢的音乐，听海浪拍击着沙滩，就会突然明白，这就是惬意，这才是生活。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0。

0: 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2: 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是来山西的第二天，我们来到了黄岭，这里呢有最美的秋天。喜欢旅行的人都对晒秋不会陌生，它不像自然景观，有种未曾雕饰过的自然。黄岭的秋天多了一种人造的美感，圆圆的晒扁，有序的排列，红黄相间，看起来啊就热热闹闹的。挂在房檐上的除了灯笼，还有甜蜜的吊饰，丰收的喜悦都挂在了院子里和村民的脸上。我来的时候也在想，黄岭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人呢？后来我想明白了，大概就是因为这种并不刻意的烟火气，真的太难得了。
3: 来到江西啊，还要去看一看最好的落日，就在长溪。在婺源呢，有一种说法，婺源的一天从石城开始，在长溪村结束。你应该抽出一天的时间，早上在石城苏醒，傍晚就来长溪浪漫。
2: 下午的4-5点钟啊，长溪就像是被开了暖光灯一样，把所有的色彩都照得更加的浓郁。刚才还晃眼的山景，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变成了泛着粉色的清新。有人说浪漫这个词不适合古镇，那一定啊，是因为你没有看过傍晚的长溪。
3: 当然，想要看一下古韵最浓郁的古镇，那就一定要去姚里古镇啦。
2: 姚里古镇是我去过带有古镇二字当中呢最像古镇的地方了。通俗的讲啊，这里压根儿就嗅不到任何一点点的商业气息。古镇呢还保留着明清的石板古道，还有商铺以及当年红军在此的旧址。古镇有桥有水，经常能见到村民在河边洗衣服洗菜。来到这里啊，你就要放慢脚步，慢慢的欣赏。它不像乌镇西塘一样被装饰得足够漂亮，甚至有人可能会觉得姚里呢有一点点过于质朴了。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古镇的魅力，也是古镇最真实的样貌。街道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0: 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1: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他拍和自拍哪个才是真的照片？世界上有一种丑，叫做别人拍的自己。明明自己身高也不算矮，脸也不是很大，四肢明明很协调，却被人
5: 拍出了1米4，一夜增了100斤，仿佛身体被掏空。
4: 照片照的丑就算了，拍照的人还告诉你，
6: 这就是真正的你。
4: 难道平时自拍的照片都是假照片？他拍和自拍差距这么大，不由得让人想问一句，
7: 我到底长啥样啊？
4: 他拍这么稀奇古怪，令人绝望，其实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曝光效应，我们会偏好自己熟悉的事物，只要经常出现，就能增加喜欢程度。这种现象叫做曝光效应，简单来说就是
8: 眼熟会加分。
4: 每天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看久了就会觉得
8: 我怎么这么好看。
4: 不过，除了曝光效应的影响，还有个东西叫做动脸效应。视频里的人会比视频截图更好看，静态形象没有动态形象好看，这种叫做动脸效应。也就是说，同一个人，静态图会比动态图要丑，动态的面孔更容易激活匹配的神经机制，而且动态的时候观察者不能识别出全部的面部瑕疵，相当于自带了一点美颜效果，所以照片丑也不要紧，毕竟会动的真人更好看。可是有人还会问，
9: 那这个照片它为啥不好看呢？
10: 为什么呢？
4: 其实是因为镜头的广角畸变和长焦畸变，自拍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美成天仙，但是同一款手机同一个姿势换了后置摄像头之后，就会出现
8: 这谁好丑我不认识，
4: 不管是前置还是后置，拍出来或多或少都会有畸变问题，因为不同焦距脸部是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的。现在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基本都是广角镜头，所以在自拍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会好看脸小，而后置摄像头一般带有长焦镜头，焦距在85毫米以上，拍出来的照片会有长焦畸变。长焦镜头在进行拍摄时越远离被摄对象产生失真越大，这种失真会让人物变得扁平化，失去层次和细节，本来立体的五官会变得扁平，就会显得
6: 脸大，
4: 还附带瞬间增肥的效果，
8: 身体倍儿胖，
4: 突然肥了一圈，当然会觉得
6: 这谁啊？
4: 50毫米的标准镜头加上适当的远离镜头的距离，

0: 拍出来的才是最接近真实的自己。当然，因为动脸效应，还需要适当的 PS 美颜来 P 掉一部分的脸部瑕疵。如果要让照片和真实的自己差不多，那就只能选择 P 图了。毕竟 P 过的照片才是真的照片。
1: 白了个白，嗯嘛。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

0: 牢，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是前挡风玻璃，不同汽车上的造型却是不一样的？每天在路上，你都会看到很多汽车，包括自己开的汽车，但是看久了也就习惯了，觉得他们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同样都是前挡风玻璃，为什么小汽车上的是斜的，而大客车上的却是直的呢？
4: 为什么呢？
3: 简单来说，有3个原因。首先，弧形更美观，单从视觉感受上来说，圆形给人的感觉更加柔和舒服，方形则是棱角分明，看起来会更加硬朗。所以汽车的造型大多呈现拱形的弧线造型，这样的造型比较适合大众的审美观念。而小汽车的前挡风玻璃设计成倾斜状，正是迎合了这种造型的设计，这样有利于车身的美观性提升。而且小汽车主要是面向大众消费，自然要符合大众的审美，而绝大多数的大型客车主要是以功能性为主，比如像公交车、货车，针对性强，审美并不用排在那么重要的位置。原因二，阻力小，速度更快。我们都知道，汽车的设计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克服风阻的影响，这是因为汽车行进到一定的速度，如果风阻系数太大的话，不仅会对汽车的动力有所影响，还会加大汽车的油耗。而把前挡风玻璃设计成倾斜状，就能有效地减小风阻，加上流线型的车身，就可以把风阻降到很低，不仅对提升动力有帮助，而且还可以降低油耗。和小汽车不一样的是，绝大多数的大型汽车本来就对速度的要求不高，而且因为体积大，大车往往还会被限速，所以风阻对速度的影响就不如小汽车那么重要。当然，大车也不是完全不考虑阻力的问题的，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像公交车的前挡风玻璃其实也是有一定角度的。第三个原因当然是行车安全了，小汽车设计成倾斜，可以有效的规避
5: 镜面成像效应。
3: 由于小汽车车身很低，暗色的路面或者路边的建筑物就变成了玻璃的底色，如果竖直安装的话，这挡风玻璃就会像一面镜子，车内的人影跟座椅，特别是夜晚之后，车打出的强烈灯光就会映在玻璃上，形成虚像，干扰司机的正常判断。这也是为什么晚上开车车内一般不开灯的原因。如果前挡风玻璃倾斜安装的话，在玻璃上形成的虚像在司机的视野上方，就可以避免司机对虚像的误判。而公交车跟大货车由于本身的车身比较高，竖直安装的前挡风玻璃背景是浅色的天空，车内人和物形成的虚像在上方悬在空中，映在玻璃上的虚像基本上也显示不出来，对司机造成的干扰几乎就可以约等于零了。
6: 白了个白，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7: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那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 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单打仗咱抢地盘，钱弘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津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得是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弘树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弘树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弘树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弘树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儿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是钱弘树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弘树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城意象北龙湖北宁夏旁石井现房小高层，地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畅玩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

0: 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今天的问题是，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4: 为什么呢？
3: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5: 变油了呢？
3: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地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5: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3: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5: 辅助工具，
3: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5: 你学会了吧，
3: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6: 白了个白，嗯。

0: 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5: 珠穆朗玛峰，一个光听名字就能让人心脏收紧的地方。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念头，征服它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彻底澄清这个危险的误解。登珠穆朗玛峰有多复杂，说出来你都不信。首先第一条，你得有钱登珠穆朗玛峰，不是背个背包带个帐篷就能上了，得先报名。如果你想从咱们中国这边的北坡登，首先呢得向官方授权的登山公司买个套票，最新价格48.88万，这里面包括许可费、环保费、食宿、救援、注册管理费等等等等。这48万呢是你能获得跟珠峰见面的资格。好了，买了套票就能登山了吗？不能，还得再花几十万找个向导。为什么要找向导呢？因为登珠峰要活着回来，这个向导不仅要给你导航，它还是你的生命支持系统和珠峰后勤部。比如在珠峰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你的大脑会缺氧，判断力会严重下降，非要一鼓作气登顶，这时候向导就要充当你的清醒大脑，把你强行摁住。而且在很多的峭壁你是过不去的，也要靠向导把你给抬过去，抓着你的安全锁把你拖过去。后勤保障什么意思呢？在为期50天的珠峰攀登之旅，你的吃喝拉撒、帐篷、锅碗瓢盆、你的氧气罐，所有的这些你根本没能力携带，全是向导安排的，后勤部队完成的。没有他们，你光是把这几吨重的物资拖上去就能累垮，根本谈不上登顶。好，报名费和向导花了近70万，够了吗？还有最后一个花钱的地方，装备。登珠峰的装备不是你随便去商场买个冲锋衣就能搞定的，要用最顶级的。首先是上万块钱的连体羽绒服，它填充的是顶级蓬松度的鹅绒，为的就是在-40度、风速每秒20米的极寒当中，保证你的核心温度不流失。普通的羽绒服根本顶不住。然后呢，登山靴里面有主动加热系统和高强度的绝缘层，买便宜的不仅登不了山，下来你的腿保不保得住都需要考虑。还有什么上升器、下降器、安全锁，都需要绝对的可靠，任何一个零件失灵，结果就是自由落体。这身行头没个10来万下不来。所以算一笔总账，从准备到成功登顶，没个80到100万你连门都摸不着。好，你说你不差钱就能登山了吗？不能，你还缺一样，胆子。好，你说钱和胆子我都有，能登珠峰了吗？可以了，不过你还需要请个长假。从你飞到珠峰大本营开始到最后安全返回，整个周期需要大约60天，因为它需要一个让你身体慢慢变质的过程。首先呢，头40天是身体的魔鬼训练，你得在大本营和几个高营之间反复上下，爬上去住2晚再下来，如此循环，这叫高海拔适应训练。目的呢，就是告诉你的身体，哥们儿要登珠峰了，赶紧多造点红细胞出来干活了。这个过程急不得，谁急谁就得得高原病，直接游戏结束。然后呢，下来的第40天到第50天要等一等那个一年只有2-3天的冲顶天气窗口。珠峰顶上的风速只有那几天会变小，这几天没到，那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着。最后的50到55天窗口期一到，全体出发开始冲顶。从7950米的突击营地晚上出发，冒着黑夜和严寒，爬过著名的希拉里台阶等等的鬼门关，在第2天中午前登顶。登顶之后赶紧拍照留念，停留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就必须立刻马上头也不回地下车，因为你的氧气、体力、时间都已经处在极限，多待哪怕1分钟，死亡的风险就会多1分。最后你还算运气好，终于安全下山，那就完事儿了。没那么简单，在第2天回来之后就是你身体后遗症的时期。登顶珠峰的人身体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劫难，因为通常会下降10到15公斤，由于大脑长期缺氧，心脏长时间承受巨大的负荷，身体至少需要3到66个月，有一些损伤甚至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回到我们最初那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登珠穆朗玛峰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现在答案

应该非常清晰了。攀登珠峰从来不是单凭胆子的豪赌，它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系统化且代价高昂的极限工程。那山顶的荣耀是由精密的规划、科学的准备、巨大的投入以及一丝对自然的敬畏共同托举而成的。它考验的远不只是胆量，而是综合的认知、资源与生命管理的能力。感谢收听本期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再会。北京时间的14:43，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我依然是陪伴大家一起行驶在路上的 QVB 啊。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了。今天返程的高峰期啊，也欢迎朋友们跟我们来多互动一下。当然，想听什么歌曲的话，也可以直接点播过来，把你想听的歌名发送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有可能为您来播放一下。正在听到这首歌曲，王菲带来的《催眠》。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

0: 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两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打点滴时空气进入血管有生命危险吗？输液算是现代医学比较普及的一种治疗方法了，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一针扎在血管里似乎是一件很玄幻的事情，因此对于以下两种情况，不少人都觉得很恐慌。一是回血，大概就是一针扎进去，血顺着输液管往上流，这个回血现象实际上就是你自身的血压造成的，一般输液的时候都会出现针管回血现象。
4: 为什么呢？
3: 这是说明针头已经完全进入到血管当中，没有什么危害，所以回血还不是大家最怕的。这么多年一直有一个传说，说是如果有空气顺着管子进入到血管当中，再进入心脏，人就会 game over， 很恐怖，有没有？每一次输液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呢。有这种担忧的人，输液的时候都会一直盯着管子中间一个不断滴水、里面有些空气的小圆柱体，那个叫做墨菲式滴管。墨菲式滴管通过存留一定量的液体形成液平面，防止空气进入管路。这个设计大大的避免了空气进入血液的发生率。这是个物理学原理，懂不懂都没关系，反正有这个管子，空气就下不去。那万一有空气进去怎么办呢？毕竟会出人命的呀。如果还有人担忧的话，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空气进入血管的危害。如果空气进入血管之后，确实会顺着血管进入心脏，然后呢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少量空气啥事都没有，一种大量空气会造成气栓塞。气栓塞在严重的时候确实能致人死亡，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到底有多少空气才能形成致人死亡的气栓塞。没人用人体做过试验，不过曾有人用小白兔做过试验，要10毫升以上的空气才会有反应。至于人，国内曾经有注射空气自杀的案例，这个人一口气往大腿的血管里注射了400毫升的空气，最终他自杀成功了。一瓶矿泉水是500毫升，所以在输液时能输进这么多的空气也是不容易啊。有文献记载，研究表明大概是每千克2毫升的空气进入到体内才可能威胁生命。如果按照这个标准，50公斤的女性要注射100毫升的空气，而且要在1分钟之内注射完才会危及生命。输液时这种情况也很难发生。最后友情提示一下，以上内容是指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如果心脏本身有问题的另算。对于普通人来说，输液时的回血或者是管子里的空气真的不会让你挂掉。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5: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世帝气氛组。什么意思？沙皇帝的气氛组胡进思。别人沙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胡进思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身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他刚下场就被三镇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嘛。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咱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做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

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进思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啊，你一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前装孙子吗？这皇帝心想，那我年龄虽小，但我官大呀，对不对？你还有人比我更官更大吗？我是皇帝啊。所以两个人这么一杠上啊，这钱弘宗啊就开始密谋啊，说这除掉胡进思。这边的胡进思也琢磨，说那不行，我也得把这皇帝给废了。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要废除这皇帝钱弘宗，要立钱弘处为皇帝，还想让钱弘处动手先杀了皇帝。但是呢，这钱弘宗和钱弘处啊，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进思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了，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你看，这胡进思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跟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

0: 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百分百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

0: 久违了，五一，辛苦了，劳动的你。在这个久违的五一假期，可以用团聚抚慰亲人的思念，或者用旅行修复疲惫的身体，也能用尊重唤醒劳动的意义。给朋友的温暖问候，给孩子的崭新玩具，给爸妈的家庭聚餐，给爱人的节日礼物，用一个假期更新重启你自己，元气满满的五一，我来啦！
1: 北京时间的15:10，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依然是陪伴大家一起行驶在路上的 K Baby， 元气满满的五一，我来了，但是马上我快要走过了。这是一眨眼的时间，时间直接来到了5月5号。我多想现在用朵莉亚刷一个大招，五一再来一次，再重复一次。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当然，朋友们请。这是一眨眼的时间，时间直接来到了5月5号。我多想现在用朵莉亚刷一个大招，五一再来一次，再重复一次。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当然，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毕竟是作为返程的最后一天啊，可能很多朋友今天呢，都在急急忙忙的往回赶。那今天可能在这个返程的高速公路上，车流量会比较集中，通行压力也比较大。那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

都可以通行，包括呢连霍高速上阶段 K618 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这个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当然有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来查看一下。与此同时呢，刚才也说了，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一并点播过来。今天呢，也为大家开启了点歌的环节，有什么想要送祝福的歌曲，想要送给身边的朋友、亲人都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了。那接下来呢，我也换了歌，这首歌曲墨菲定律乐团带来的《今夜莫离开》。

0: 湖城意象北龙湖北名校旁实景现房小高层，建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唱完五一假期来中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1: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4: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5: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3: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6: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乌镇走一走，
7: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乌镇特别有名的宏源泰染坊，哇太壮观了，我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染坊，来到这里呢你能看见染成各种图案的蓝白印花布，肯定特别眼熟，在《似水年华》的电视剧里面有很多场景都是在这儿取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啊，乌镇人的手工业特别的发达，比如说现在这个蓝印花布，它不仅可以做成蓝色，还

0: 绿色的、紫色的、红色的等等等等。你来到这儿呢，还可以亲手做一块，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纪念品。
1: 蓝印花布源于秦汉，兴盛于商业发达的唐宋时期，是一种流行于江南地区的古老手工印花之物。那在它上面的图案呢，就是取材于百姓很喜欢的民间故事人物，还有动植物和花鸟组合成的吉祥图案，很简单也很淳朴自然。传统手工艺品在人们的生活中依旧随处可见，而这也恰恰是水乡生活最本真的体现。

0: 会发现很多和乌字相关的东西，比如说乌梅、乌桃。乌桃呢就是普通的桃艺，其实我之前很早就听说过呀，来乌镇的西栅有一家乌桃工坊，在这里呢你可以亲自去动手来体验一下制作的整个过程。在这里用心做一次乌桃，让你的心变得细腻沉静，你也就和乌镇更加的契合。在乌镇到了晚上，你一定不可以错过的一个项目就是坐船夜游西栅了。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水面灯火摇曳，在小船上坐着，这个时候呀，万家灯火，一片宁静祥和，沿着小巷往前走，踩着青石板路，昏黄的灯光下，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很孤单。你不时就会发现啊，路边有特色的纪念品的小店，还有没有回家的小吃摊，还有充满了情调的小酒吧，闹得起来也静得下去。
1: 走在江南水乡的古镇里，你会发现小桥流水让这里充满了诗情画意，文人墨客的渲染也让这里充满了文化的韵味。但是水乡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是这里的生活方式，简单淳朴，宁静舒心。一艘乌篷船，一壶老黄酒，一曲印花布，美的就像一场梦。

0: 我是丹丹，五一劳动节向医护人员致敬，你们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目之所及是生命，心之所向是使命，你们以默默奉献彰显着医者大爱，你们用恪尽职守诠释着劳动之美。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感谢有你。职业各不相同，只有劳动最光荣。
1: 北京时间的15:25，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我是陪伴大家一起行驶在返程高峰的 KBaby 啊。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了。当然，在返程的路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问啊，这个五月是怎么样限号的呢？那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限号或者限行来查看一下。那首先呢，五一假期这五天当中啊，都是不限行的。那在明天，朋友们，明天虽然是第一个工作日，但它是周三，限的是尾号3和尾号8的车辆。也提醒大家，5月6号限行是尾号3和尾号8的车辆。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啊，在本周六的时候呢，也就是5月9号，我们给大家来了一个调休，那依然是有一个限号的要求，现在是尾号2和尾号7的车辆。朋友们有更多的想要了解的，欢迎你直接回复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看一下了。那与此同时呢，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想听什么歌曲，欢迎你一并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了。那接下来呢，我换了歌，这首歌曲风吹风吹送给在座的各位来。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

0: 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ibaby。 今天我们来到了贵州的千户苗寨。
1: 哇，一进到寨子里面就是好隆重的景象呀。北门的门口放着12张桌子，还有当地的姑娘穿着民族的服装站在桌子前面，拿着这个盛满米酒的牛角酒杯，这是他们早上每天早上都会有的一个寨门迎宾。我们想要进寨子呀，就要在门前先喝下12道的拦门酒。要知道，这是苗家最隆重的待客礼节了，寓意着祝福。那这个酒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碗里盛着的苗家米酒，只覆盖了一点点的碗底。它喝起来呢，会有一种甜甜的味道。
0: 走进寨子，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座风雨桥了。这种吊脚楼是西南少数民族的特色建筑，在寨子里有7座风雨桥。进寨子看见的是第7号风雨桥，以此类推。来到这儿，西江博物馆也是要看的，馆内有1200多件苗族的文物和350张图片，是整个苗族历史的缩影。当然除此之外，也要体验一下当地的民俗，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长桌宴就是你不能错过的。
1: 今天中午我们来吃长桌宴，之前呢就是苗家人招待很重要的客人才能吃到的，但是现在基本上当地的饭店全部都有了，你想吃都可以吃得到。那在长桌宴上呢，大部分都是家常菜，来了你一定要点的一道菜就是酸汤鱼。你知道就是贵州人呢，他特别特别喜欢吃酸，当地有句话就说3天不吃酸走路打闹酸，鱼是稻田里面的稻花鱼，那酸汤呢就是用米自然发酵成的汤底，再加上腌制的西红柿酱呀，还有枣辣椒等等等等的调料，小火慢慢煨成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在这里吃饭的时候，苗家的阿哥阿妹就在你的身边，最好玩的就是当地的一种敬酒方式，叫做高山流水，有穿着当地民族服装的姑娘，还有吹着芦笙的小伙子给大家一边唱歌一边敬酒。你看前面那个大姐，她端着一碗酒正在跟客人敬酒，然后旁边的姑娘就会马上排成一个排，一个接一个的往大姐的碗里倒酒，很多客人往往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海量。
0: 很多人来千户苗寨就是冲着看夜景来的，傍晚的时候来到观景台上，看对面寨子里刚刚点上的万家灯火，当一盏盏温暖的灯火次第亮起，真的是让人只想软软的呼一口气。靠在栏杆上，就像走进了宫崎骏的漫画一样。最好是选一个住在山顶的民宿，可以俯瞰夜景。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早上起得早，推开窗子就可以看见清晨的雾和袅袅的炊烟从寨子里慢慢舒展。

我是 Q Baby， 五一劳动节向外卖师傅致敬。在哪个不想出门独自一人在家的日子，是你千里迢迢送来香喷喷热腾腾的饭菜。在每个辛苦工作的午后，是你不辞辛苦送来一杯杯提神醒脑的冰咖啡。在每个朋友相会家人团聚的日子里，是你快马加鞭送来一箱箱啤酒白酒红酒酒。是你，是你，还是你？你就是那雪中送来的炭，你就是那锦上添着的花，你就是那绝度逢到的粥，你就是那春风送来的暖。职业各不相同，只有劳动最光荣。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
1: 无名的人，他是毛不易。北京时间的15:42，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这首歌里有句歌词啊，说至顶天立地又平凡普通的我们，一首听完之后确实有一点热血沸腾的歌曲送给大家。当然朋友们现在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你一并分享过来，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点播过来。我们也来刷新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见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明天的全省多云转阴天，下午到晚上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南部呢会有中雨局部大雨，东北部东部南部部分县市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流对流的天气啊。那再来刷新一下省会郑州，那今天下午到晚上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温度是30到31度，最低温度是19到20度。那明天呢依然是多云转阴天，傍晚到夜里可能会有阵雨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可以带好雨伞了。

0: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我 log。
0: 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我来到了被誉为北方三峡的焦作青天河。来到青天河之后呀，我发现这里的温度要比市区里至少低上5到6度。那在景区的入口呢，我看见了一棵古槐树，相传在1500年前，曹操北征高干，就是在这棵树下休息的时候做了《苦寒行》这首诗。那从古槐到码头，穿过一条1米见宽的向下廊道，青天河水库5个大字就映入眼帘了。说到游览青天河呀，今天我就是要根据它的精华路线来走一走。大泉湖呢，就是精华中的精华，既有一冲碧水之秀灵，又有幽谷深峡之奇观。这里的湖水呢，主要是来自于号称华夏第一泉的三都泉，当然景点也非常的多，像九曲涧呀、天然长城啊等等等等，你可以坐着船来慢慢的欣赏。据说啊，坐船游览一圈大概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游轮缓缓起步，沿着大泉湖游览区向前驶去，青天河的美景就像一个画轴徐徐展开。青天河的水域十分辽阔平稳，两岸山峰奇特秀丽，当然除了跃然于眼前的风景，沿着蜿蜒曲折的栈道，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惊喜，那就是山间的猕猴。
2: 我们坐在船上大家都已经沸腾了，因为
0: 除了可以欣赏到湖边的美景之外呢，就是我们在沿河的栈道上看到了好多好多太行的猕猴，这应该就算是青天河的一大特色了。它们一点儿都不怕人，不管是你在游船还是在步行，你都可以看到，而且呢还可以跟它来嬉戏游玩，它还会来跟你要食物吃。游船之后，沿着冰水栈道，我们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去看看往返一个半小时的观音峡游览区，另一个呢就是伏尔峡景区了。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观音峡，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古观道、天然大佛等等这些人文景观。其实啊，我觉得来到这里，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感叹：天赐观音巧思画，无限美景观音峡。从观音峡下来就是伏尔峡，在这里你就完全可以和山间的溪水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2: 哇，这里全部都是以泉潭溪瀑为主的游览区，你不仅仅可以坐在石台上把脚翘在水里面抓鱼摸虾，同时呢还可以带着孩子来到这个地方，感受一下水上自行车、水上三轮车等等的水上项目，也顺便感受一下山泉的清凉。其实呢，在伏尔峡也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游览，就是乘坐这里的索道，沿着山势缓缓而上，所有的美景呢你都可以一收眼底。而且如果说你是秋天来到这里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太行红叶呢。
0: 山中有水，谷中有泉，置身于青天河景区，可谓是五步一景，十步一成天。

0: 我是佳宇，五一劳动节向快递员致敬。有人说人生有四大期盼，等周五，等下班，等工资，等快递，只要快递还在路上，就会感觉生活还是充满希望。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在村镇的乡间小道，这群行色匆匆神情专注的年轻人，他们既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又像是镶嵌在庞大物流链条上的螺丝，日复一日的取件派件，在错综复杂的交通干道上风里来雨里去的送货，只是为了给你送去心仪的商品，生活的必须。那张笑脸很阳光，总是怀揣着希望。职业各不相同，只有劳动最光荣。
1: 15:54，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我依然是陪伴大家一起行驶在路上的 K-Baby。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来聊聊嘛。这个五一去哪里玩了？有见哪些朋友？这五天的假期啊，有几天都喝多了。刚才在群聊里，朋友在聊天啊，说：“哎呦，没想到 Baby 这么早就已经开始值班了。说以为明天才是正常的工作日，今天确实太辛苦了，晚上就喝一点，安慰一下自己。”感谢朋友对我的一些这个安慰，一些劝告，其实也没有很辛苦。其实今天坐在这个直播间的时候，忽然恍惚之间回忆起来了，大概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去年的5月5号，假期返程的最后一天，我也在这儿。辛苦吗？真没有什么好辛苦的，也就是命苦吧。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啊！现在市区当中能看到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呢，基本上是从过了南三环吧，一直到龙海快速路都已经开始车流量大了起来，包括北向南也是在龙海快速路附近呢有一些小幅度的排队，以及我们的这个龙海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和东向西的方向依然是在中州大道交汇的地方走走停停的，再就是中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过了金水路到政变路这一段呢，也是需要一些耐心了。那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包括呢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欢迎你直接回复高速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有朋友呢问到说这个限行的情况啊，也跟大家来详细说一说。那今天呢依然是在五一假期当中，5月5号今天是不限号的，那在明天那就是五一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了。但是朋友们，明天是周三，现在是尾号3和尾号8的车辆，朋友们出门之前要提前关注一下，大家也可以在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限号或者限行来看一看。包括本周六的时候呢有一个调休，那限的是尾号2和尾号7的车辆。那朋友们建议出行之前吧，提前都在99的平台上你回复一个限号来查看一下最新的五月限号的一个标准。当然这个朋友们也欢迎点歌过来，我们今天依然是给大家开通了点歌环节，想听什么歌曲都可以点播过来。包括刚才有朋友在群聊里问说 Baby 那个只能点吗？你能唱吗？朋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还是想给朋友们就留下一个好印象，也想给朋友带来一点那种清爽清静的心情，不想让朋友再因为这个收假而烦恼，更不想因为我的歌声让朋友们苦恼。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保障更全面，理赔更简单。中国人寿，简洁、品质、温暖，服务每一位客户，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4: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5: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

0: 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aby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2: ！Q baby keep running。

0: 我是小麦。五一劳动节向代驾司机致敬，他们是在每一个夜晚送你回家的人，他们熟悉各种车型，总能准确地找到你的位置，无论你的描述是否清楚，他们日夜颠倒，夏热冬冻，守护你的安全，风雨无阻，默默地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是他们让这个城市并不孤独，感谢他们选择成为平凡日子里温暖的那束光。职业各不相同，只有劳动最光荣。
1: 北京时间的16:10，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也欢迎朋友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我是陪伴大家一起行驶在返程高峰的可 baby。刚就有朋友在说，说这个五一假期感觉还没怎么过，一眨眼结束了，是这样的。但是朋友其实也不用太焦虑啊，因为那个我也帮大家仔细看了看，马上啊，就要上班了。话虽如此，但是下一个假期呢也已经在路上了。那下一个假期就是6月嘛，端午节，6月19号一直到21号，总共放假3天。而且非常开心的是，终于没有调休了，开心心的放假，安安心心的计划一下接下来这个假期准备去到哪里。当然今天的5月5号除了是返程的最后一天啊，那也是立夏。立夏呢是第24个节气当中的第7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1个节气。那在立夏这天呢，其实有一些习俗和文化，比如说这个长新呢，部分地区会在立夏的时候呢来进行一些这个长新活动，就是吃一吃应时的新鲜的苹果水果，包括呢还有祝夏绳，就是用5色的丝线把它绑在小朋友的手腕上来祈福，来不得任何的这个夏病。包括呢还有一个就是称人，就是在立夏这一天你称个重，把自己的这个体重先量量清楚，完了之后呢就有说法说就不会有病灾产生。主要是呢这个习俗我刚才也研究了一下，说为什么非要去称重呢，然后就说这其实是源自咱们古代的一个健康监测的智慧和祈福的习惯。那古人呢就是观察到了夏天之后啊，这气温慢慢开始升高，那人体呢就容易出现一些比如说食欲不振啊，不想吃饭了，包括呢偶尔也觉得非常的这个乏力，整个人觉得有点消瘦，所以说呢这个就称为祝夏，也就是夏季的倦怠症。那通过立夏的时候你先去称一称体重，来建立一个健康的基准线，等到立秋的时候呢再称一下，这个时候两个数字进行一个小小的对比，就可以直观的来掌握你看夏季的体态的一个变化。而且呢在夏天的时候，一边呢要称重，一边呢还要说各种各样的吉祥话，大概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把你的体重报的越重越好，比如说你的这个体重的尾数是9，那就虚报1斤，这样子呢，哎，显得你好像在这个夏天没有变瘦，反而变得胖，变更健康了一些。那这个说法呢，就是预防大家这个过度的消瘦，希望大家就发现自己体态的变化的时候呢，很直观的这个体重一变化，立马能发现，来及时的调整一下饮食，调整一下作息。那这一做法是在江浙等南方的地区呢，是非常非常的盛行的。有朋友就说，说确实是这个古人的一个智慧啊，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呢，就已经从这个体重啊，来开始观测每一个人对健康对身体的一个关注，包括呢也说嘛，称体重也称为发福，代表着福气增长，那减少体重就是消肉，也祈愿平安度夏。那这种仪式感就把体重的数字转化成了一个很积极的心理暗示，缓解古代的时候人们对这个比如说夏天啊天气太热呀，或者有一些疾病啊，或者食欲不振的一些小小的焦虑。我看完了之后啊，也研究透了，我忽然发现确实人和人啊，他焦虑的事儿不一样。古人很害怕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突然变瘦，而我担心的是什么呢？我实不相瞒啊，这5天假期啊，我根本就没敢上过秤，我不敢想那个后果有多严重，说实话朋友们。我也想知道朋友们这个5天假期你们这个体重有没有人称过，如果没有称过就趁着今天立夏你刚好上一下秤，你看一看看一看朋友们这个体重是增长还是下降了，也跟我说一个准数，我心里有个安慰。欢迎朋友们可以分享过来，当然行驶在路上的话也欢迎朋友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了。包括呢行驶在高速上，如果说想了解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也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高速来刷新一下我们此时此刻高速的通行情况了。我换了歌，这首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我的家》。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万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

0: 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0: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3: 18天真的是18不提天，夏季有口水井，带你们去看重庆掌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我在山城重庆。
5: 重庆它被称为山城，是因为它建立在了重重的山峦上面。那在这儿呢，你看地图或者是看导航都没什么用，因为重庆它是立体的。那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就从瓷器口开始，体验一下古重庆的魅力吧。
4: 瓷器口古镇位于重庆西南14公里的嘉陵江畔，有小重庆之称。自明清时期以来，瓷器口古镇就名扬巴蜀大地。
5: 古瓷器口呢有12条街巷，街道两旁呢大多都是明清风格的建筑，地板呢也是石板铺成的，沿街全部都是店铺。而且呀，瓷器口是砂瓷文化的发祥地，以出产瓷器得名。那在古镇瓷器口最有特色的一景就是茶馆了，在这里茶馆随手可见。
4: 当明清时期以来，瓷器口古镇就名扬巴蜀大地。
5: 古瓷器口呢有12条街巷，街道两旁呢大多都是明清风格的建筑，地板呢也是石板铺成的，沿街全部都是店铺。而且呀，瓷器口是砂瓷文化的发祥地，以出产瓷器得名。那在古镇瓷器口最有特色的一景就是茶馆了，在这里茶馆随手可见，当年的水手、袍哥大爷、闲杂人等都喜欢出入这里，直到现在啊，茶馆仍然是。

也可以和我一样，一起来站在马路的对面，隔着江，看见整个洪崖洞的全貌，远远的看过去，就像是宫崎骏画出来的《千与千寻》里面的场景。重庆，它既充满了江湖味，又时时被现代文明充斥着。每当暮色降临，万家灯火璀璨，流光溢彩，难怪重庆素有小香港之称，它的夜景可是公认比上海和香港还要漂亮的。出了洪崖洞大概10分钟的路程，就在重庆美术馆的坡下方。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重庆最繁华的商务圈解放碑。重庆美食多，美女多，在这儿你是最能体会到的。这里好吃的好玩的全部都包含了，火锅呢肯定是必须要来一顿的，还有各种小吃，所以说啊一定要留好肚子，最好你和我一样也在晚上来这里，因为这儿的夜景真的非常的美。而且你知道吗，每年跨年的时候，这里全都会挤满人，一起在解放碑下倒数，等待新一年的到来。整个城市在喧嚣中透着活力，即使是夜半，朝天门的汽笛也还能顺着江绵延几公里，穿破整个城市的夜空，提醒你这个城市并没有沉睡。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美食一样，火辣辣的直抵人心，直来直去，从来不绕弯子。小吃、美女、火锅，通通都是重庆的标签，但都不能单独拿出来代表它。重庆的魅力是需要你自己去慢慢探索的。

0: 我是杨毅。五一劳动节向默默无闻的环卫工师傅致敬，是你们迎接洒向这座城市的第一缕阳光。无论酷暑严寒，不论风霜雨雪，简单到每一天重复的动作，平凡到每一次擦肩而过模糊的面孔，橘红色的工作服是你的名片，在街灯的辉映下闪烁着点点的光芒。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奉献，用一把笤帚扫出了城市的整洁，一身汗水换来城市的美丽。职业各不相同，只有劳动最光荣。这座城市感谢有你。
1: 北京时间的16:25，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我依然是陪伴大家一起行驶在路上的 KBaby。欢迎朋友们现在在路上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我们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通行情况啊。现在因为车流量较大，通行缓慢的路段呢，有京港澳高速新乡段 K589 到 K591 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新郑段 K693 到 K695 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以及京港澳高速新郑段 K702 到 K704 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大广高速许同段 K1954 到 K1958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当然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也欢迎朋友们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高速两个字，及时的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高速的通行情况，方便你早一点到家。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行驶到哪里了，是否好走呢？其实今天天气还蛮不错的啊，整体呢有利于咱们五一假期的一个返程出行。但是在假期过后呢，我帮大家看了一下，降水和大风将同时上岗啊，和我们一起返回工作岗位，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也要警惕一下，可能在这个6号到7号的时候呢，我省呢会有一次降水和大风天气的过程。在6号下午到晚上，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南部呢会有中雨、局部大雨，东北部、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流对流的天气。那全省呢是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呢是6到7级，局地会达到8到10级。那到了7号的白天呢，我省的东南部依然是阵雨、雷阵雨，停止转阴天，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到8级。所以也提醒朋友们，明天上班的时候呢，在包里多装一把伞，并且呢上班的时候也注意一下，看一下，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一个限号啊，看一下明天呢虽然是工作日第一天，但是是一个周三，限的是尾号3和尾号8的车辆。那朋友们出行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限号限行来及时了解。当然也欢迎朋友们分享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想听什么歌曲欢迎你点播过来。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0。

0: 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ibaby， 今天我们一起去苏州体验一下姑苏城小桥流水的慢生活。
1: 苏州最具灵魂的象征就是它的水了，水贯穿了整个苏州城的历史和文化。那现在呢，我身后的这个就是盘门了。盘门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唯一保存最好的一个水陆取水并列的双城门。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里出发，一路顺流而下，来感受一个不一样的苏州。苏州的护城河呢，已经流淌了千百年。那在河的两旁，你可以看见啊，到处都是粉墙黛瓦的姑苏民宅。其实到现在，这里还有很多的人世代居住。我想最初的江南街景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吧。
0: 小桥流水，园林人家，亘古不变的古城格局是流动着的历史遗迹。山塘街是苏州街巷的典型，据说啊，这条街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建，被誉为姑苏第一名街。
1: 在这里呢，街上的店铺房屋大多是前门迎着街，后面就直接是临着河。而且呢，山塘街历来都是举办各种丰富民俗活动的地方，还被写进了不少的民间传说和艺术作品当中。像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唐伯虎遇到秋香，所谓的三笑留情的地方呢，就发生在这里。
0: 到了苏州，园林是最不能错过的。拙政园是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也是苏州园林中最大最著名的一座。除此之外，独有江南水乡韵味的周庄和同里，你也可以来逛一下。
1: 哇，这里真的是家家临水，户户通州，经历了百年的沧桑，现在仍然很完整地保存着原来的水乡集镇的风貌。那在这儿呢，60%以上的民居仍然都是明清时候的建筑，并且还有近百座的古典宅院。
0: 在江南，无论是烟雨缠绵还是阳光明媚，你都能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在江南，无论是烟柳画桥还是小巷深深，你都能沾染到一份属于自己的江南风雅。鲜艳的油纸伞，悠悠的深雨巷，安静的小桥流水人家，这里依旧保持着江南最初的印象，让你也不禁感慨

0: 我是佳宇，五一劳动节向快递员致敬。有人说人生有四大期盼，等周五，等下班，等工资，等快递，只要快递还在路上，就会感觉生活还是充满希望。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在村镇的乡间小道，这群行色匆匆神情专注的年轻人，他们既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又像是镶嵌在庞大物流链条上的螺丝，日复一日的取件派件，在错综复杂的交通干道上，风里来雨里去的送货，只是为了给你送去心仪的商品。生活的必须，那张笑脸很阳光，总是怀揣着希望。职业各不相同，只有劳动最光荣。
1: 职业各不相同，只有劳动最光荣。北京时间的

6:38，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我依然是陪伴大家一起行驶在路上的 KBaby。五一劳动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朋友们现在在路上的话，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我们现在来刷新一下市区当中的通行情况。那现在中州大道北江南的方向呢，是从金水路开始，一直到政变路，车流量都大了起来。包括呢，京广快速路南北双向，是从中原路开始到龙海快速路这一段呢，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再就是中州大道转农业路高架东向西的位置，在过了中州大道之后呢，快到京三路的地方呢，也是走走停停的。还有东丰路西向东的方向呢，是在花园路附近也出现了小幅的排队。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话，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啦。包括今天假期的最后一天，也不知道朋友们去哪里玩了。我最近就观察到朋友圈里很多朋友呢，都在刷新去不同地方打卡，去不同景区拍照啊，也在朋友圈里看到了有人从众的模式。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呢，是找到一些小众清静的旅行目的地。也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这个假期你去哪里旅行了，有没有什么你觉得非常推荐的地方，确实景美人少的地方。因为最近呢，也调查数据显示啊，咱们在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已经达到了15.2亿人次，日均呢是超3亿。像是在杭州西湖那个断桥上，直接就看不见桥了，整个变成一个人桥，满满的都是游客在桥上走来走去，已经没有了当时断桥的那种感觉啊。包括呢，这个像是当时呢也统计说，单日客流量已经逼近了80万人次。还有西安博物院呢，将预约上限从1.5万提升到了1.8万，到5月2号的时候呢，仍然游客突破了2万人次。所以说当时也是延迟了开放时间，一直延迟到了晚上8点来应对这个高峰。与此同时呢，像是有一些提前需要预约的景点，比如说北京故宫门票是提前7天就已经完全售罄了，安检排队超2个小时。那三大殿的游客也是人贴人的一个情况。还有很多朋友说，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五一期间就去爬爬山吧，去泰山顶上看看日出。到了泰山顶上发现啊，在泰山顶上等日出的2万人，所有人都站在同一个地方拿着手机期待着日出的这个到来。当然朋友们这个假期去哪里玩了，也打卡了哪里，也欢迎分享过来。其实呢，这个无论是拥堵还是说这个去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比较放松的地方，我觉得只要是出去走一走，只要是出去看一看，感受一下不同的风景，就是对我们自己心情的一个放松。哪怕我看到有朋友在发说，这个鸣沙山那个骆驼排队的队伍已经4公里的拥堵，景区甚至是专门为骆驼设置了一个骆驼红绿灯。完了之后呢，有朋友说，哎呀，不只是这些，在假期期间呢，去到帕劳去潜水，然后发现，哎，一下水也全是游客呀，全是各种各样背着氧气瓶正在潜水的游客。但是总归要有时间，总归要有精力，总归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吧。欢迎朋友们来互动一下，来说说这个假期你去到哪里了，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你一并分享过来。

0: 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3: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金庸笔下的武侠山河。今天我在峨眉山。
4: 金庸笔下有一处以女性为主导的武林门派发源地，那就是四川盆地西南边缘上的峨眉山。《倚天屠龙记》中，郭襄在此创立峨眉派，之后封印。

0: 师太、灭绝师太和周芷若又相继接任掌门。
1: 峨眉派门下女弟子众多，所用兵器和武功招式如峨眉刺、倒彩莲等等，也都具有明显的女性色彩。这种有一点女儿国气的想象，或许就和这里的地名由来，包括这里的景致有一点小小关系。峨眉郡治理写说，云鬓凝翠，鬓带瑶妆，真如秦首峨眉，细而长，美而艳也，故名峨眉山。这里也因山势巍峨，风景秀丽，有着峨眉天下秀的美称。诗人李白更是写诗赞美说，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
0: 现实中，峨眉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主峰之一的金顶上供奉着世界上最大最高的十方普贤菩萨像，通体金色，与首创多面多身的独特造型令人过目不忘。特别是日出时，当破晓的霞光刺破云海，晨钟撞破寂静，普贤金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宁静圣洁的禅意与武侠中的肃杀之气形成了奇妙的反差。
1: 而近几年比佛光和功夫更出圈的却是峨眉山的猴子。这些稀有的峨眉藏球猴徒有雅号圆居士，干的呢却是左手机抢零食扒背包的勾当，飞檐走壁间还颇有几分张三丰踢云纵的轻功架势。
0: 武侠小说里名山往往与名派血脉相连，晴天险峰成就剑出如风的凌厉剑气，云海松涛孕育佛道相融的缥缈心法，千山叠嶂勾勒出了江湖的地理地图。

0: 久违了五一，辛苦了劳动的你。在这个久违的五一假期，可以用团聚抚慰亲人的思念，或者用旅行修复疲惫的身体，也能用尊重唤醒劳动的意义。给朋友的温暖问候，给孩子的崭新玩具，给爸妈的家庭聚餐，给爱人的节日礼物，用一个假期更新重启你自己，元气满满的五一，我来啦！
1: 北京时间的16:53，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我就是陪伴大家一起在返程高峰上的 Q Baby 啊。当然，朋友们现在在路上的话，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与此同时呢，你也可以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来查看一下此时此刻高速的通行情况啊。那目前呢，是可以看到京港澳高速，新乡段 K589 到 K591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拥堵，包括呢还有京港澳高速新郑段 K680到 K682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的。那朋友们可以直接回复“高速”了解此时此刻高速的通行情况，包括呢有很多朋友在平台上问到了限行这样的一件事情，跟大家说一下。首先今天5月5号依然是在五一假期期间啊，所以说是不限行的。那明天呢，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是周三，那我们限的是尾号3和尾号8的车辆。也提醒大家明天出行的时候啊，这个提前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一个限行限号啊，明天是周三，限尾号3和尾号8的车辆。当然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了。包括呢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一并点播过来，把你想听的歌名发送到999的平台上来，顺便呢送上你的祝福。接下来我要换歌了，这首歌曲呢告五人带来的披星戴月的想你。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4: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

0: 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五一到来了，趁着小长假出门，为你推荐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是不是每到换季，皮肤又开始干燥起皮、紧绷难受，换季敏感，细纹偷偷冒出来，厚涂了怕黏腻，薄涂了又怕没用？而这款精华恰恰是为这个季节准备的。它的核心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负责修护维稳，乳酸杆菌发酵产物帮助提升皮肤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与植物萃取的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日滋养。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愿你容颜如春，也愿你五一假期轻松自在。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丽江。有句话说啊，不去丽江等于没来过云南，不去泸沽湖呢就等于没来过丽江，可见啊泸沽湖的魅力有多大。如果说你来到了丽江呢，就一定要去泸沽湖走一走。很多人呢喜欢在秋天来这，但是我却对夏天的泸沽湖格外的偏爱。因为如果说你夏天来到这里呢，除了可以看见湖水清澈见底之外呢，还可以看见湖面上绽放出的纯白的小花，非常的洁净淡雅。这些花呢就像白云漂浮在水中，随波摇晃，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格外的可爱。当然能看到这样的奇观，一定要感谢泸沽湖清澈的水。泸沽湖的水最大透明度可达12米，澄澈如仙境，在阳光的照耀下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将周围的青山林木还有蓝天全部都映在其中，就像是一幅巨大的山水画卷。除此之外，玉龙雪山也是不能错过的。玉龙雪山的美呀，要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说起。当霞光冉冉而起，山顶开始泛着微微的红晕，这个时候啊，你千万不要眨眼睛，因为刹那间万道金光就会打在玉龙雪山的山脊线上，银白的雪峰瞬间就变成了金色，璀璨夺目，这就是令人向往的日照金山。玉龙雪山呢，是一个夏天也能看见雪的地方，高冷清雅，变幻莫测。当你坐着缆车来到海拔4000多米的冰川公园，你就会被眼前的景色给征服。银装素裹的玉龙雪山高峰冷峻地矗立在冰与雪的世界中，宛如一幅画卷。因为太过洁白，所以说天空也被衬得格外的蓝，而且触手可得，说一声仙境一点都不为过。
2: 如果说啊，你不能去海拔太高的地方也没有关系，可以再跟孩子一览玉龙雪山的模样。而且呢，这里还藏有一个
0: 迷迷茫茫。我们即将迎来的第一个工作日5月6号啊，是一个周三。那明天限号，现在尾号是3和尾号8的车辆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5: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今天是来到万年的第五天了，那今天啊就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美食。海南四大名菜光是在万宁就占了2个，一个是东山羊，一个是活络蟹，一个地方的饮食一定要和这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特色紧密相连，那想要了解这个地方呢，先吃了再说。除了海鲜之外，每一个万宁人都会推荐你尝尝南洋风味，南洋风味里的食物多种多样，菜单就足够让你眼花缭乱了。
6: 咖喱鱼丸、沙爹肉串、炒面、漏奶华，当然啊，除了这些，来到万宁必吃的，在外的万宁人最想念的一口，一定是少不了厚安粉的。
5: 爽滑的粉条再配上猪粉肠、猪肉、小葱，再加上一个荷包蛋，一碗下肚，唇齿留香，别提有多舒服了。当然啊，如果说你像我一样口味比较重的话呢，还可以再加上一些万宁产的胡椒，特别的清爽辛辣，怕胖的人也没有任何负担。在万宁的日子啊，

像是被放慢了，做旧了一样。当然，也正是因为来到万宁，才知道最舒适、最完美的度假，就莫过于不赶时间，也没有计划。白天呢，就冲浪、看海、晒太阳；晚上就在椰树下喝杯小酒。毕竟，这些在旅途中阳光灿烂的日子，都是在我日后疲惫生活里拿来振奋我们软弱意志的冰啤酒呀。

0: 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0: 福你。
1: 充裕湖城意向，北仑湖北宁夏旁实景现房小高层，地面约110至143平米，大型时尚艺术汇演，畅玩五一假期，来充裕购房享专属特惠，详询0371-6060-8888。
2: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九九九主持人刘雯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九九九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九，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九，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4: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

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百分百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式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百分百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

0: 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五一到来了，趁着小长假出门，为你推荐这款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是不是每到换季，皮肤又开始干燥起皮、紧绷难受，换季敏感，细纹偷偷冒出来，厚涂了怕黏腻，薄涂了又怕没用？而这款精华恰恰是为这个季节准备的。它的核心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和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负责修护维稳，乳酸杆菌发酵产物帮助提升皮肤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与植物萃取的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日滋养。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下单，愿你容颜如春，也愿你五一假期轻松自在。
1: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2: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第三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3: 禄子，禄子，
4: 娘，我这咋睡着了呢？哎呀，
3: 今天太阳好，
4: 嗯，
3: 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
4: 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3: 哎呀，自打你2017年离开家，都17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4: 娘，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是路子不孝
3: 啊。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4: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鹿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闹钟。
3: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来。
4: 嗯。
3: 来，鹿子，
4: 啊，
3: 坐娘身边来。
4: 哎。
3: 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4: 娘，
3: 鹿

0: 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1: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0: 我都看着呢。路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1: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0: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哪能不惦记啊？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1: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0: 路子，娘问你，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1: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0: 累了就歇歇。俺路子都显老了。
1: 娘啊，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0: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
1: 哎，
0: 盖上娘给你新弹的被子。
1: 好。
0: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1: 哎哎，娘，那我给您和面啊。哎，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你看看，您有这么多白头发。
2: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对呀，
3: 老焦。老焦，你醒了。
2: 刚才啊，梦到娘了，她要给她烙煎饼。
3: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2: 姐呀，
3: 哎，
2: 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
3: 哦，
2: 你扶我起来。
3: 慢点。好，老焦，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2: 喝不下去。君雅，
3: 哎，
2: 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3: 啊，你说啥？
2: 黄瓜。
3: 黄瓜，老焦，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对了，老焦，守峰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2: 小梅要来啊！
3: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焦，等着。
4: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3: 哎呦，老焦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4: 肖书记想吃黄瓜？
3: 对。哎，对了对了，杨护士，
4: 啊，
3: 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啊。

0: 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帖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3: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呢？爸跟你说几句话。爸爸。

0: 你是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着干点啊。小妹，答应爸爸。
1: 我答应。爸，爸，你咋了？你腿下冻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0: 不用，
1: 我去找医生。爸，爸，爸，爸，
2: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1: 妈，我爸昏过去了。

0: 听肖阳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濒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俊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俊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俊雅，你先控制好情绪。先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4: 哎，另外联系开封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4: 俊雅，咱去看看老焦，

0: 吗？老伙计，乱搞那么多工作，你来干啥？
1: 我得看看你啊。
2: 老焦，张书记和俊生把守云也带来了。
3: 妈妈说你想吃黄瓜，我刚才洗好了。
0: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3: 大姐，你来帮我干嘛？
4: 干啥？
3: 哎呀，你给我出来！
0: 老张，跟我说说蓝考的情况。
1: 哎呀，蓝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焦，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儿，中不？
0: 君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5: 这咋能忘呢？乔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0: 长得真好，秦寨人贩抵押金，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

0: 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1: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0: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1: 焦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0: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2: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军生的话了。
3: 哎，那俩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4: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
5: 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3: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5: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0: 守云真细心，可爸爸一口也吃不下。我要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5: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3: 守云，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啊压成汁儿给你爸爸喝。走。
0: 老张，离开兰高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牵头把它写完。
2: 好，这文章我写。兰高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0: 一定。
2: 哎，老乔，你歇会儿吧。来，来，来。
0: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呀就想听句实话。
2: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长不让说。你别怪我。
0: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2: 老焦，咱守着医院呢，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0: 你们要领导兰高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支派咱们当领导是相信咱，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兰高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2: 你别说这些。
0: 我脾气本烈，加了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2: 老乔，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眼前土，一起扛老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两个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0: 老伙计，战友

0: 寿险专业保障，温暖长久陪伴，一个国寿一生守护，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0: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伴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帮我把手表摘下来。来，我给你戴上。这手表我用了好多年，虽然旧，也算个念想。好好工作，按时上班。

0: 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1: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0: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1: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0: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1: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2: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一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3: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西红柿首富是由闫飞、彭大魔编剧兼执导，沈腾、宋云桦、张一鸣、常远、张晨光、魏翔等主演的开心麻花喜剧电影于2018年上映。
4: 王冬雨，其实我对你非常了解，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你把你的身体开发到了极致，做过日料，
5: 吃饭吗？
4: 请问你住。
1: 电影讲述的是在西红柿混迹于丙级业余球队的守门员王多鱼，因为比赛失利被开除离队，正处于人生最低谷的他接受了神秘财团一个月花光10亿现金的挑战，本以为快乐的生活就此开始，但是王多鱼却感到了花钱的烦恼。
6: 不说了，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7: 是它的营养价值，
6: 一口价咋的得10万吗？
1: 而在电影当中，王多鱼面临的是如果想继承那笔巨额资产就要花光眼前的钱。电影当中继承遗产的方式有2种，第一种直接拿1000万走人，第二种一个月之内花光10亿，如果完不成一分钱也得不到。是啊，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面临很多的选择，有些人选择放弃，可是有些人选择挑战。王多鱼所坚持的底线 就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只有守住底线才不会失控。
5: 我想把你这全包下来，一天得多少钱？
8: 本酒店是会员制，只对会员开放，
9: 一天起码也要十几万。
5: 行，那咱非会员一天怎么着也得20万。酒店老化了，就一天奔30万去，加上点精神损失费，一天50万，肯定了，一个月2000万，行不行？
10: 不会太为难你。
11: 得嘞，朱爷，里边请。
1: 钱很重要，但是守住底线的意义更重要。一个不择手段的人很难建立信誉，一个只重眼前利益的人很难有大的成就。钱很难赚，需要我们付出努力才能辛苦地赚到，但是去奋斗的这个过程就是意义，这才是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核心价值。坚守住自己的底线才是人存在的意义。这部电影没有简单地把钱和美好对立起来，它强调了钱很重要，并且告诉我们要想赚钱就要付出辛劳耐心。他更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客观地看待钱，钱本身不肮脏，重要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它。正如在电影结尾时王多鱼告诉我们的，一个人如果没有爱，没有亲情，没有友情，没有爱情，那这样的人生你想要吗？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齐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2: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1: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2: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2: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3: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

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千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一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0。

1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两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

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百分百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

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4+，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块，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

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百分百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金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0: 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清透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喽，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妆前烦恼集中爆发，水乳防晒隔离层层叠加，皮肤闷重搓泥，容易脱妆，但是不防晒又会导致晒黑长斑，加速光老化，如果再遇上敏感肌选错防晒就泛红闷痘，所以如何选择防晒又养肤的防晒隔离乳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哦，它就是集防晒隔离养肤三效合一，精简流程，不厚重，省心又好用，而且它还搭载着麦色绿防晒科技，50倍以上的防晒 PA 四个加，12个小时全波段阻隔紫外线，强效防光老化、晒黑和色斑哦。

而且它还添加了玻色因与高浓玫瑰精粹，防晒的同时促进胶原淡化细纹，边防晒边帮你抗老哈。它精华乳的质地轻薄，成膜快，润而不油，干皮不拔干，油皮也不黏腻，上妆服贴不卡粉，敏感肌完全可以放心用。而且它还是众多一线明星美妆博主的私藏好物哦，连造型师和达人也是实测力荐，被称为防晒抗老天花板，口碑和复购率双高，品质经过专业和市场双重验证。那价格呢也是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售价高达699元，今天我们的专属价只要399元，而且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哦，到手2支共100毫升，单瓶不到200元，相当于3折，立省近1000元，日均成本才2块多，比奶茶更划算哈！一瓶钱用2瓶量，够用1整年。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吧。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哟。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隔离来进行抢购，399元到手2支正装，划算到家了，回复隔离抢购吧。

这个季节我们女人最高级的出场方式就是穿好看的衣服，化漂亮的妆，所以香水也要首当其冲哦。它不是装饰，而是气质，而且还不是掩盖，它更多的就是加分哦。今天我们就给所有爱自己、爱生活、懂浪漫的你带来了闻得到的怦然心动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那这款香水呢，是迪奥家的超级经典，畅销多年，不论是你参加聚会还是工作休闲，回头率100%哦。因为它清甜不腻，温柔不张扬，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高级礼服。前调是柑橘的青铜明亮，中调是玫瑰与牡丹的温柔绽放，尾调是白麝香的干净贴肤，像洗过澡之后身上残留的淡淡皂香，温柔干净，想要靠近哦。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官网50毫升正装售价1000元，今天我们美妆节专属福利，直接击穿底价，50毫升正装不到3折，新报价只要299元，你没有听错，香水用量大就来100毫升更划算咯，只要499元，而且还赠精美礼袋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赶紧回复香水下单吧，由我们私家车999为您全程兜底，全部海外直采，无中间商赚差价才敢压价，每一瓶都带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正品保障不踩雷，今天下单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哦，售后零负担。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因为产地批次不同，质地味道和国内专柜存在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但是效果不打折哟，如果您特别介意就请谨慎下单哦。那么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赶紧去抢购吧，数量有限，卖完立刻恢复原价，趁现在价格给力，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下单吧。

0: 以蓄力，马年追梦，无负韶华。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1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

0: 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十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五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 95% 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1.4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1: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B 还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0: 事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3月5月6号，农历3月20，星期三。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截止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5号，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1: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转阴天，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南部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我省的东北部、东部以及南部的部分县市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温度是19度到32度。
2: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私家车999，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3: 夏日穿搭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4: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3: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4: 从前买1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万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1克拉项链，一克。

0: 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1: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0: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特拉自由。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汽车的轮胎怎么都是黑色的？
1: 为什么呢？
0: 从小我就好奇，汽车的轮胎怎么都是黑色的？我也问过大人们，他们总是无奈地跟我说：“
2: 那不是黑色的，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0: 后来才知道，其实世界上第一条轮胎是白色的，因为轮胎是由橡胶制成的，而白色是橡胶的天然色。在1894年，别克车的轮胎是白色，并且没有任何的花纹。但是这种白色轮胎，不管是轮胎强度还是抗撕裂性都不够理想，容易老化，而且价格也比较高，使用时间久了，胶料会变黄变棕，也就失去了装饰效果。后来有家公司制造轮胎的时候，除了橡胶，还加进了一种黑色物质碳黑，所以轮胎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黑色。当碳黑与橡胶结合之后，会让橡胶变得非常坚固。尽管在技术方面已经能够制造出其他颜色的轮胎，但是制造过程很复杂，成本也很高。在经历了200多年反反复复的实验之后，人们逐渐接受了黑色。直到如今，黑色依然是轮胎界的主宰。用黑色轮胎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天然的橡胶有良好的导性，用橡胶做轮胎能减少行驶中的颠簸感，但是经不起摩擦，很容易被磨坏。其次，黑色轮胎的安全性很高，也是大家一直认可它的一个重要原因。轮胎故障导致的车祸在汽车事故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因此监管机构对于轮胎的耐磨性、抗老化率越来越重视起来，而只有黑色轮胎能够很好的做到耐磨和抗老化。此外，研究发现彩色的轮胎容易让对面驾驶员感到炫目刺眼，这会给行人或者驾驶员带来潜在的危险。第三，黑色轮胎性价比高。根据现在的制造工艺来看，生产别的颜色轮胎并不困难，但就汽车本身来说，厂家更加看重轮胎的整体性能和性价比。厂家们发现，带有碳黑原料的黑色轮胎才能真正平衡轮胎的性能和价格，而其他颜色的轮胎在制作工艺和成本上难以实现真正的平衡。当然，随着轮胎工业的发展，肯定会有其他原料来代替原来的原料，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颜色。米其林就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条彩色轮胎，现在也有很多厂家会在不容易受磨损的地方，比如轮胎胎侧字体商标上，有的用了颜色来点缀一下。虽然目前世界上的轮胎都是黑色的，但等到

0: 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

0: 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正在通过广播端的音频和视频号端的视频同步在播出，所以正是因为有了视频直播，所以各位稍安勿躁，稍等片刻，现在麦老师调完美颜坐到主播台上了。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
0: 哎，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1: 我们的工作日嘛，新气象。我们视频端的质量和我们音频端的质量要一样保证嘛。
0: 新气象不新气象，反正我是不敢说，反正我不知道各位啊。我今天早上我这个往这个直播间一坐呀，我所有的工作流程呢，我是阶段性的开始想起来。
1: 就是
0: 有一种就是逐渐还要找回一点残存记忆。我这个得是一股一股干的。我早来了之后，我先来，我说那个
1: 一进电梯几楼来着？
0: 几楼反正这倒勉强还能记得住，反正是这个这开这个电视啊，这个看那个给手机充上电。这个有朋友就说你这跟你们广播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视频直播的套路。然后呢开灯，然后坐这之后我就开始想我
1: 干啥来着，
0: 要干啥来着。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开始这个找一找这稿子呀，找一找这个把那个播出单的调一调啊。
1: 坐在那儿还闲，
0: 我就
1: 再干点啥来着，
0: 差点啥，我就临到这个刚才我播这个片花，我才想起来电乐那个软件。

0: 件我没打开。就是跟那个拼那个记忆碎片似的，
1: 嗯，
0: 这个好不容易拼凑起了今天这个节目的开场。
1: 真的，尽管大家听起来说，哎呀，这也一般般嘛，但是已经尽力了。对于一个从五天假期里面转到这个工作节奏的朋友们来说，朋友尽全力了。也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就拿出状态，然后来到我们工作日的节奏当中。
0: 哎，今天这个早上来了之后呢，各位能够感受得到啊，今天这个车流量相对来说呢
1: 真的大的，
0: 哎，会是有明显的这个比较密集啊。
1: 嗯，如果大家有一个预期，打了一个提前量，在这儿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啊，以我们这个过来人，如果还没出门的话，
0: 过来人、
1: 把这个提前量再打的稍微高一点。
0: 对，因为今天这个孩子们返校，这个咱又重新这个开始上班，是吧？所以说呢，这车可能会这个稍微多一些，也提醒各位，咱们这个别着急，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呢，还是安全第一。有朋友就在微信平台就给我们提示了，说是这个在这个路口啊，这个看到是有一辆车呀，这个司机好像是坐车里睡着了，金水路西向东的方向，就在离黄河南路大概100米左右，说这个在这个车道上有一白色的车打着双闪，哎，所以说提醒各位啊，还是咱们要注意啊，开车的时候呢，这个还是提前的做好准备，咱们该休息好休息好，车辆该检查好检查好啊，因为一旦到路上就出现这个什么这个安全的隐患呢，这个对于咱们来说还是有影响的。
1: 对，非常首先这是认同朋友，虽然没到家我困了就睡一会儿，但是咱们在这儿睡不如在停车场睡，旁边找一个这个收费的合理的停车场，咱们停在哪儿放心睡一下，
0: 然后
1: 再回家，劳逸结合，再次提醒朋友啊。
0: 对，但是这个如果咱是油车呀，这个开着空调在车里睡啊，
1: 确实心疼
0: 心疼。再一个呢，也不能这个
1: 不凉，窗户还得开个缝，
0: 窗户密闭那也不安全。哎，像这个混动和纯电的就好一些。各有各的优势吧。
1: 好，我们再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刚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朋友，两种互动方式已经把链路通通开通了，在我们微信端呢，大家就正常互动；视频端，大家也可以在私家车999的视频号找到我们，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往往呢，在一个小长假之后回来的第一天，大家好像觉得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拿出状态嘛，是吧？这个很能够理解。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朋友们一个坏消息。
0: 什么坏消息？
1: 繁忙的工作它确实开始了，就是开始了。
0: 反正是不老想听的，反正是。
1: 但是好消息呢，也有。再上33天的班。又要放假了，朋友，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朋友说你别通知了，我知道端午节嘛。
0: 我真的没反应过来，
1: 真不知道，
0: 我还在这想是和后的什么假？暑假，这暑假咱也不歇呀，
1: 轮不着咱呢。
0: 对，忘了端午，好节日，吃粽子。
1: 6月19号星期五，开始放。然后一直到6月21号星期天，一共3天的时间。同时呢，回来之后不调休
0: 啊，这个真好。哎，这周是不是还得调休啊？
1: 这个周我们
0: 这周不叫调休，这周叫补班。
1: 补班上4天班，今天星期三嘛，3、4、5、6，周末星期天休一天。
0: 行，好消息是这星期就上4天班，
1: 对，
0: 是吧？坏消息是这周六还上班，
1: 只休一天啊，只休一天，只上4天班。
0: 其实各位您也不用这个太烦躁，为啥呢？因为你看，像咱这个听众朋友听说你爱我，和王腾霄和小麦，就此刻都已经坐到工位上了。各位，您还没到公司是吧？相对我们来说，这个大家应该
1: 还是幸福的嘛，
0: 心情还好很多，是吧？
1: 对。也有朋友提醒了啊，6月19号 BOA 说是44天之后，不是33天之后，订正吧，订正，44天啊，反正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嘛，
0: 就是不重要。这个在咱们这个国人的这个计算系统里头啊，就是
1: 一个月
0: 都可以叫统称为一个月，30-40天，
1: 是
0: 啊，是吧？对吧？这大概你说多长时间呢？就10-20天吧，啊，30-40天吧，1-2小时吧，啊，这个都可以简约成为一会儿和马上。
1: 对，EC 这位朋友啊，他说今天呢都在研究端午节放假的事情。
0: 那你咱们什么事儿不得打个提前量吗？是不是？你工作里头咱得有预留提前量啊，那这盼放假也得留个提前量。
1: 是啊，那不能说只是放在工作上面。
0: 真是。
1: 你到根 几月份的一个热点，你到这个当月你才跟我策划，
0: 真是。
1: 假期也一样啊，我们六月末的端午节，我们不能等到六月再策划，到时候你说晚不晚？
0: 那真的
1: 啊，你订机票什么的，那来得及不来得及？
0: 来不及。
1: 什么叫发挥生活？那我能只发挥工作的主动性吗？
0: 一碗水端平，
1: 对生活的主动性也得发挥。
0: 是，怎么对待生活的？怎么对待工作？怎么对待工作？怎么对待生活？如果是能这样的话呢？其实你能会发现，你能活成一个非常高级的人生。是不是？
1: 就像朋友说，小麦胖了，我的确是过劳肥，但是我吃的同时也好啊。关键是过劳肥，但我回家之后确实也没少吃啊。
0: 而我这个假期我是这么安慰自己的，我说这个大放假的，我就别让自己受罪了，减肥的事我过完节再说。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过放假就好好放假。
0: 反正今天早上我起来之后，我会觉得这个略显一些焦虑啊，就是因为很多节前说过的节后要说的事呢，就真的就该说了，就躲不过去了。
1: 我们也跟朋友们来说说在刚刚度过的这个假期，不知道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目的地啊。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在2026年5月1号到5月5号啊，就是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达到了15万人次以上。
0: 哎，是
1: 比2025年的同期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增长点，
0: 15亿吧？
1: 15亿。
0: 你这噱头差的有点大，这咱约不过去了，这15万，你有点太小看我们这个流量了。
1: 是不是说了一个省的？
0: 要是区15万，那票还能那么难抢？这以我们的这个运力来说，确实，你看啊，这个刚才其实这个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是超过15亿，日均是3亿，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这个日均呢、啊？这个你算算，其实有相当大的这个客流量，然后在各大文旅之间来回盘旋。
1: 是，我们是跨区域流动，我也流动了呀。我5月5号一天，从金水区，流动到中牟。我还有一天，我从郑州，直接流动到了那个是哪？松县吧？还是哪？
0: 想不起来，可以不用强想，是吧？
1: 我们问问朋友是从哪儿流动到哪儿吧。这个假期你从哪儿流动到哪儿了？
0: 反正我不知道各位啊，我这个假期我就只做了一个流动，我就从郑州流动到荥阳，然后从我兜里流动出来500，给人家随了个份子。大概其实是这样，我这个假期是纯赔钱。
1: 还有一些朋友啊，就是从家里面流动到单位。问朋友们吧，刚刚度过的这个假期，你又流动到哪里了呢？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5: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运动完之后出了汗，手里拿着水，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想过，除了白水我还能喝点什么呢？如果是你刚刚结束了一场认真的锻炼，比如说跟着练了一节操课，或者是完成了几组力量训练，感觉出了不少的汗，有一点累，那这个时候 Q-Baby 就会推荐你喝一点牛奶或者是豆浆，可以选无糖或低糖的，它们就像是一瓶现成的恢复饮料，能补水，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肉缓解酸痛。如果说你不喜欢奶制品也没问题，那么水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再加上一个水果的组合也同样可以。那如果说你是在夏天的户外运动，或者是已经练得大汗淋漓，汗水流进眼睛里都觉得很涩，这个时候呢，光喝白水可能

够了，要选择专业的电解质饮品。当然也可以试一试在一大杯的水里加上一小撮的盐和一片柠檬，喝起来都会淡淡的咸味和果香就好，这能够来缓解我们那种特别累的感觉。但 Q Baby 还是提醒你哦，运动之后喝水一定要小口多次，常温水是永远的原则，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用冰水，以免刺激我们的肠胃。下次运动后不妨根据你的出汗程度来试试这份补水清单，身体会给你一个更快的恢复反馈呢。

0: me tight, then lets me go. He loves me not, he loves me. He holds me tight, then lets me go. He loves me not, he loves me. He holds me tight, then lets me go.
1: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2: 斗智斗勇，
1: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3: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4: 看来啊，这个朋友们真是这个五一还很丰富。
3: 嗯，
4: 严香说这个五一啊，这个本来是想去趟运城，
3: 嗯，
4: 哎，去这个关王庙，
3: 嗯
4: 啊，中途呢拐到小浪底了
3: 啊，
4: 中午直接就跑到洛阳喝了一碗牛肉汤，然后回来了。
3: 嗯，能感觉出来朋友的这个行程也是比较随性自由的，
4: 是
3: 之前没有规划好去哪儿，就开哪儿是哪儿。
4: 所以其实你看很多朋友，就是有很多朋友是爱开车，是为啥呢？
3: 嗯，
4: 就是他这个特别享受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感觉，
3: 就自己可以决定。
4: 这有一回我们这个同学几个啊去这个北京，
3: 嗯，
4: 然后呢这个本来说是去北京开车去，
3: 嗯，
4: 说着说着说着到了保定直接拐下去就吃驴肉火烧去了
3: 啊，
4: 就是这个就是会有一种
3: 这个就是自驾的魅力所在吗？
4: 自在啊，就自在。
3: 嗯，
4: 然后但是有朋友跟我一样，像暖谷明英就说呀，跟我一样，从兜里也流出500块钱份子钱去
3: 啊，不仅是人员流动了
4: 啊、对，
3: 兜里的钱也流动了。他说自驾从27流动到经开，
4: 嗯，
3: 你们流动都比我远，我真的是远。我现在想了一下，梳理了一下啊，这个五一假期我真的是就是跨区域人员流动，
4: 嗯，
3: 我两天就贡献了，3次流动
4: 哦。
3: 第一天哦，三天贡献3次、嗯。第一天呢，是从那个东区啊，
4: 嗯，
3: 流动到27区，
4: 嗯，
3: 然后呢，第二天呢，我是从那个这个郑州啊，
4: 嗯，
3: 流动，哎，不，就从那个郑东新区流动到了中牟、第三天、我是从那个同样是从东区，
4: 嗯，
3: 流动到了登封。
4: 哦，
3: 3天贡献3次流动，这15亿以上的人员流动量。我做了大贡献了，
4: 有贡献，
3: 对，
4: 有贡献，我也有贡献。我除了贡献500块钱那个份子钱，我还加了500块钱油。反正我觉得我做了很大贡献了。
3: 那你助力了这个消费啊？
4: 那你开玩笑，羊肉费里还有我的那份呢。
3: 朋友们，今天这个钱都花哪儿了？在哪里出消费了？你的人员又流动到哪里了呢？也欢迎朋友们继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也有朋友一早跟我们来打卡了，早跟我们这个打卡、啊。也希望朋友们在上班的路上啊，能小心慢行，有更多的路面情况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之上。
4: 是
3: 我们掐指一算，现在7:36，
4: 嗯，
3: 很多的朋友呢可能是在早高峰当中用到了这个，来到了一个堵点当中的堵点、
4: 这个点确实是因为这个7:30，这个我一直认为啊，这个早上这时间以7:30和8:30为两个节点，
3: 嗯，
4: 是吧，就是7:30咱们这波朋友们就可能要是赶那8:30打卡的，
3: 嗯，
4: 哎，8:30以后这个相对各位就
3: 赶9点，
4: 对，各位就松弛一些了，是不是？
3: 所以呢大家这个堵在路上没事干的时候，
4: 嗯，
3: 据说这会儿广告效果最好，来吧，
4: 恢复个神仙水，
3: 恢复神仙水，
4: 嗯，
3: 因为今天我们其实很多品为什么能把这个神仙水放在7:30档，那我们真的是这个人员最多的一个时间段，
4: 嗯，
3: 是因为他的呼声在后台的确是高，
4: 哎，是
3: 没上的时候我们在上大红屏和在上那个还有小灯
4: 泡
3: 的时候、
4: 啊、
3: 大家都说那个 SK2 的神仙水同步上一下，我要配套使用，
4: 哎。

0: 是。
1: 但是呢，神仙水是在这个两月之前我们销售一次之后呢，它断货了，没有补到，所以呢，很多粉丝收到货之后呢，也就跟我们说买少了，什么时候能再上？简简单单一周，皮肤肉眼清晰可见的细腻透亮，这样的宝藏单品，我们怎么能留在母亲节之后呢？好不好？那今天就跟大家来再次补到货了。
0: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 SK2 为啥叫神仙水，就是因为它对于皮肤的这个维稳呢、啊、是效果非常好的。
1: 它就是维稳护肤的一个护肤水天花板。
0: 是，
1: 大家回复神仙水就可以看到它。
0: 对，
1: 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里面首先是含有超过90%独家天然发酵的 Pitara 的精华，成分呢和我们皮肤自带的保湿因子高度贴合，所以皮肤呢就会像认亲一样，接收超快。从基底去帮你改善肤质，不是浮在表面的假水润。
0: 涂上之后，然后呢，这个咱皮肤细胞一看，哟呵，兄弟，自己人来了，是吧？
1: 对，
0: 吸收的特好、
1: 经常熬夜的朋友，你睡前拍一层，第二天脸上就是透亮不暗沉，没有那种倦容感觉。
0: 是，
1: 大油皮、混油皮容易出油长痘，毛孔粗大的朋友，你坚持去用它，它就是水油平衡的一个宝藏单品，帮你收敛毛孔，就是脸蛋呢就看起来干净清爽。
0: 哎，是。
1: 再有一个呢，就是干皮敏感季节会容易泛红的这样的朋友，就是最近这样的就有点那种什么柳絮，像毛毛一吹，春天就接近花粉的地方，脸就变成那个吃稍微有点那个高原红，
0: 就不舒服啊，
1: 一是不舒服，二它痒。然后第三是不好看，就会有点肿。
0: 关键就是这，就是现在这个，咱说这个春夏之交啊，换季啊，就是柳絮什么的，就是连我这种啊，我自认为皮糙肉厚，
1: 厚脸皮的，
0: 我都觉得这个感觉这个
1: 受不了，
0: 就不舒服。真的是，我一天都好几次洗脸。
1: 所以这一类敏感性肌肤都在选啊，就到底什么样的这个护肤水、化妆品适合我？你就关注 SK2 神仙水，帮你水油平衡，脸蛋干净清爽。成熟呢，细腻又滑嫩的一个宝藏的单品了。
0: 对，关键就是 SK2， 咱就知道
1: 价格。
0: 对，他懂得都懂啊，觉得好，它确实也贵啊，230毫升正装得是1690。
1: 是，
0: 这个咱说平时买呢，确实是得咬碎了牙。但是今天不用了啊，今天咱们就连千元都不过。今天只要399，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如果说您此刻想要这个买神仙水，回复关键词就这仨字儿神仙水，到微信平台399一瓶，这给到您的是230毫升的正装。如果说您加我们这客服的好友，您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
1: 哎
0: 呦，哎，等于394，您就能直接买了。
1: 回复神仙水，此刻听到就要回复了，因为这款商品一上就马上被朋友们会抢空，这也是在后台大家真的是跟我们说要补单，补单了一个月的产品就终于补到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来一键抢单。
0: 是，
1: 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就在前一段时间买过我们这个小灯泡的，然后买过我们大红瓶的朋友，神仙水更应该跟上，因为全套使用它的效果更佳。你就先用神仙水，你把那个皮肤给清肤一下，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毛孔大的时候、暗沉的时候、起痘的时候、泛红的时候，你就拿那个面膜纸就在水里稍微那么一泡，在敏感肌那个地方，脸颊两部分啊，就那么一敷，皮肤立马毛孔缩小，就变细腻。再叠加后续神仙水之后的这个其他的那个护肤产品，特别是 SK2 加同系列的，当然你去看一看效果。据说这个神仙水再加上那个小灯泡，效果堪比前男友面膜。
0: 所以很多朋友在我们
1: 同样是 SK2 加的，
0: 对，买完之后这个成套系的使用吧，这个效果会更好的。
1: 是，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从哪来，过哪关，到哪去，保证正品。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那 SK2 的神仙水几十年的一个口碑沉淀了，业内人士都说没有什么皮肤的问题是神仙水不能解决的啊，用一瓶皮肤就能改善，趁着今天优惠好价，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来下单了。
0: 哎，
1: 正装专柜原价1690元，今天不在专柜，在我们999专属链路当中，在我们的平台、我们的节目里面，只需399，这是品牌让利冲口碑的一个价格，399，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
0: 是。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就行了。刚刚这个在我们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

0: 这个代表了当下呀，一种这个大家的这个行为习惯
1: 啊，行为习惯
0: 就是不自己考据，直接拿来主义，对不对？
1: 相信 AI
0: 是不是？都快收费了，
1: 真的。
0: 这最近一段抓紧用吧，
1: 豆包抓紧用，但是说不定最近这段时间，那我小人之心啊，我都觉得豆包是不是因为快收费了，他最近变笨了呢？
0: 哎，正经啊，这个因为为啥啊？昨天那个我问了一下。他的对尖儿
1: DeepSeek
0: 对，人家就说了，说你最近就要注意，因为要收费之前你会发现他越来越答非所问。
1: 待会儿你问问他，那小弟，你会收费吗？
0: 他给你绕了，
1: 看看他怎么讲。
0: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觉得他说的也很对，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在他免费的这几年，你以为是你用了 AI， 实际上是 AI 用了你
1: 啊，他培养了你的习惯，
0: 细思极恐，他不是，他是一是他培养你的习惯，然后给你套路进去让你收费，二是什么呢？为什么说是 AI 用了你？
1: 为什么？
0: 就是在这两年当中，你每一个问的问题，其实都是给他递了一个大数据
1: 成长的数据，
0: 对，和他的思维模式，等于是他用了这两三年的时间，帮你给他建立了一个思维逻辑和基础的这个数据库，然后反过来再收你的钱，
1: 事儿这
0: 气死我了，
1: 我也习惯。你说假期咱们跨区域流动，贡献消费，然后那个 AI 的生长，我们贡献数据给他。这都是已经非常习惯的一件事情了。
0: 我现在就越来越对自己的这个现有的这个人设和生活方式，我就越来越坚定，就是我这种老派的人设和生活方式，我就认为我花出去的这个每一份钱呀，我不给他买成胡辣汤啊，买成煎饼果子呀，这对我是最直接的反馈，你知道，少来那套套路，我吃了肚子里头我才觉得心里不慌。
1: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关于豆包要收费的这件事情是否关注到了？五月四号呢，豆包页面啊出现了付费版本服务的声明，声明就称，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之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同时呢，这个页面还披露了三档订阅的价格，标准版连续包月每个月是68元，连续包年每年688元，加强版连续包月每个月200元，连续包年每年2048元，还有一个专业版，连续包月每个月500元，连续包年5088元。目前呢，在豆包的产品当中还没有看到相关付费选项和功能。对此呢，这个豆包官方就回应称，豆包始终提供免费的服务。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之上，豆包也在探索推出更多的增值服务。你增值不就行了吗？但是说到这个相关的方案，细节目前还在测试的阶段。另据呢接近豆包的人士透露啊，付费功能呢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的场景。它会做什么呢？这个以后付费，比如说 PPT 的生成，就是现在豆包也能够生成 PPT，
0: 是
1: 可能未来呢它会更加的就是精细化，满足更多用户的需求，包括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等。咱们想做一个这个 AI 剧，
0: 那剧本得快写了，这几天
1: 马上被他超越了。你这个就不值钱了，你这个人力成本更不值钱。随着这个模型能力的持续升级，那产品呢未来说是能够满足越来越多的复杂高价值的一些任务。那此类的任务呢需要消耗更多算力的同时呢，以及推理时间，这个所以呢豆包计划上线付费服务，满足这一部分复杂场景的需求。
0: 你看虽然稿子不是我编的，曼老师，但是我这个个人建议啊，就是你少沾点他的官方通稿
1: 表述。
0: 我们还是应该站在啊，这个我们这个作为这个白，不是那个这那个体这个体验用户的这个角度啊，
1: 行，
0: 是不是？
1: 那我说点我自己的感受，
0: 来谈一谈。
1: 我打开了豆包软件，询问了一下，你要收费了吗？豆包回答，放心啊，我现在完全不收费，帮你查什么什么这些正常信息都是免费的，
0: 学的还怪像。
1: 只有以后如果用到一些高级专属的服务才会收费，咱们现在正常聊天查资料都不用花钱。所以啊，就有人说过，就是你用 AI 啊， 你要

0: 怎么用？
1: 怎么用啊？
0: 就是第一呢 ，AI 你要小心，它是会顺着你说话的。
1: 啊，对对对对。
0: 时常它把控到你的诉求之后呢，它非常善于给你吃一个定心丸。
1: 嗯。
0: 比如说呢，你问一个客观问题 ，AI 原本给出了答案 A， 但是你只要表达出来，我觉得 B 也可以参考，
1: 是
0: 这一类的这个语言的话，它会往往立刻马上调整立场，甚至它会说出是我先入为主了，确实 B 更加的合理 ，B 更适合你这样的一类话，大家回忆一下是不是？就你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很舒服，但是次数多了，你反而会觉得它是不是原则性不够强？
1: 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得看这么看，就是用什么事儿，我们要拿来为我所用，不要被他绑架，是吧？那他的这个东西，咱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和好的我吸取，然后不好的不听。其实你在发现你跟单位一样，是吧？你给领导提什么建议，领导他想干的，他就觉得你说的特好，
0: 所以
1: 领导不想干的，你说的也白说。
0: 是，那我们要朝着领导喜欢的那个建议去提。
1: 所以其实豆包，你一点也别责怪他，因为他本身就是从人的这个大数据算力来的，
0: 去生发的。
1: 所以咱在吐槽豆包的同时，
0: 就是，
1: 其实你是在吐槽自己。
0: 对，但是你要看你自己要用在什么，就是你要提供一个就是很清晰的一些报告的话，你这个准确度要非常重要的话，可能你要跟他就是
1: 你得掏点钱了，你得扎点本了，
0: 未来吧，近几天你要跟他说，请客观梳理，什么和什么的客观优劣势，只提供相关数据，只陈述可验证的相关事实，就这样的话，他可能会给你更加适用的。就是一个清晰的数据。
1: 我跟你说，换过角度来讲，我觉得豆包属于自己也迷过来了。说你们用我替你们上了这么长时间班了，工资你们拿活给活我干
0: 啊。
1: 是不是？这是不是也有道理？是吧？
0: 合适，
1: 是不是也有道理？所以如果是要是非得给今天的豆包改一首这个每日一歌的话，我脑子里倒蹦出来一首歌，那首歌就是著名的《分手快乐》，是吧？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0: 怎么个分手呢？比我也说了，收费，是时候让豆包知道一下，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这句话的魅力了，
1: 漂亮，这句话含金量太高了，这高级。
0: 可是怎么办呢？我觉得我将会是那个第一个充值的人。
2: 自带光芒才够亮眼，一颗闪耀的钻石，日常通勤、约会、出游、节日送礼，
3: 让你立刻精致又自信。
2: 私家车999主持人刘文实地溯源，亲眼见证中国培育钻技术领跑全球，品质对标大牌专柜，火彩耀眼，款式新潮时髦，带上高级又显气质。
3: 从前买一克拉的天然钻就要50000起步，跟着私家车999源头团购，一克拉项链、一克拉钻戒只需要1599，省的可不是一点点。
2: 款式超多，随便挑，轻奢四叶草系列、经典系列、泡泡款、网球手链，全都是最新时尚流行款。
3: 一物一证，放心购，顺丰包邮，还有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抓紧回复钻石，立即下单，现在就实现克拉自由。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4: 东西研究室，
7: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东西研究室，今天呢，我们来研究一个经常能看见的词——老钱，而尤其衍生出的老钱风，更是席卷了整个时尚圈。老钱、老钱风，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是什么关系？背后又代表着怎样的内化洞察？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老钱。它指的是至少经过三代传承的财富及其拥有者，区别于白手起家的新钱。为什么这个阶层格外的有魅力？核心不仅在于财富，更在于它所伴随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比如老钱的金钱观往往显得很抠门，财富是工具而并非是目的，注重的是可持续与传承。他们愿意为教育、人脉、专业服务来付费，以此保护财富，但却不一定会为天价消费品买单，除非它能带来增值。同时，他们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但极为低调，避免炫耀。财富的尽头是返璞归真，他们只为舒适、自在和安全消费，无需向外界证明。而从老钱衍生出的老钱风，则是对老钱生活方式和审美品味风格化的模仿。 主要体现在时尚。

0: 设计和社交媒体。它是一套可识别的视觉符号，拒绝大 logo， 强调经典永恒，剪裁得体的西装，柔软厚实的羊毛衫，低饱和度的色彩，天然优质的面料，整体营造出一种轻松优雅毫不费力的时尚感。这种风格本质上是一种去标识化的标识，用更加隐秘的符号来构筑圈层的壁垒，反而使其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模仿价值。此外呢，老前锋还融入了对应的文化品味，比如说葡萄酒、滑雪、网球、骑马等爱好，背后堆砌的是知识和教养。他打造的不只是财富自由，更是时间的自由和从容的姿态，这恰恰击中了当代人在快节奏和身份焦虑过程当中的渴望，渴望一种稳定的被时间验证过的优越感。可以说老前锋是老钱的复制品，无论真假，只要模仿其风格的内核，就可以营造出相应的身份错觉。说到底呢，老前锋更是内心欲望的一种外显，本质上是一种通过消费进行的表演。为了实现自我满足，这场表演的舞台是社交网络，观众呢则是与自己有共同爱好，共同维护着一个关于品味与阶层的想象共同体。演不演得了老前锋咱们另说，不如跟一把自创的老没前锋，凡是能用钱解决的事儿，我都解决不了。东西研究室，咱们下期见。
1: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0: 欢迎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
3: 刚刚我们不是说这个钱都花哪儿吗？听说你爱我啊，这个就说啊，他假期就到濮阳了，喝了特色的白胡辣汤。白胡辣汤我没喝过、
0: 是不是那种就是素胡辣汤，有点像开封的那种？
3: 我还真不知道哪位就可以不科普
0: 跟我们说一下。
3: 然后你关键他后头这个，我觉得这个人间烟火气啊，就特别让我打动我。守着锅边吃了刚炸出锅的鸡蛋布袋、糖果子，哎呀，他说对于我这种爱吃甜口来说，这个糖果子真的超爱。我跟你说，我这听您说，我
0: 没有吃过，
3: 我都感觉都饿了。这个您想想，这个咱说这个老吃家啊，讲究吃这锅气啊。那这个守着锅边吃这刚炸出锅那感觉确实好。但是这个多跟大家科普一句，吃烫东西还是容易伤胃黏膜啊，稍微让它亮亮。
0: 是
3: 啊，稍微让它亮亮啊。
0: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很多的朋友也在跟我们互动，
3: 神仙水夸夸的回复，
0: 对，在里面就
3: 还有回钻石的，
0: 就看到一位朋友说小麦学多邦学的好像啊，要不是扫了一眼就又被神仙水淹没了。
3: 对，刚我就说那小麦，
0: 我像多邦不重要，我觉得大家买神仙水这个事儿比较重要。因为每一次就是神仙水，包括这个小灯泡还有大红瓶，在我们节目当中一上线，它就是两天的时间，就会被朋友们来抢空。今天也跟朋友说了，特别是在前一段时间买过我们大红瓶和那个小灯泡的朋友，你更要把这个神仙水给配上。因为叠加使用两种有不同的效果，你尝试一下看，都说它的那个效果是能顶上你用一片前男友面膜的。所以呢，大家买回去这个神仙水之后呢，也一定记得就这个价格大家拿去湿敷，真的不心疼。
3: 哎，是399
0: 啊，
3: 您直接回复神仙水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这样
0: 看马上不是这个五月份嘛，什么520啊，5月8号啊，母亲节，
3: 母亲节嘛，
0: 母亲节马上都要到了，
3: 是吧？
0: 就是如果想要跟女士去送瓶礼物的话，就这个神仙水也是往桌面上一放，你也不怎么用素品，
3: 因为
0: 谁一看都认识。
3: 正常如果说咱说这个，咱以前咱说家庭豪横的，咱可以把这个神仙水1000大几的，放到这个梳妆台上当一日常，是吧？但是现在呢？咱就也不用遥不可及了，
0: 是
3: 300多块钱，您直接把这神仙水拿来放到这个梳妆台上当成日常，这个对于这个咱这个皮肤和这个生活状态啊，其实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善了。
0: 特别是混油皮的朋友、敏感肌的朋友，这两种朋友抓紧时间看过来，就跟着我们去回复神仙水。今天399块钱，让朋友们尝试到1690块钱，就是这种高端奢侈护肤品它的这个使用效果。
3: 哎，确实，这个刚才咱们说您这边回复着神仙水，这边的还有朋友还这个念念不忘咱开场的那个互动，说这个五一都去哪儿了，这楠木就直接给我们列出来他这个时间表。

0: 表，五一开了300公里吃席的，所以吃席嘛，
1: 吃席
0: 嗯，高价饭随个份子，对吧？5月2号又开300公里，继续吃第二茬席。5月3号这样从二西开到管城，5月4号从管城开到龙湖，得您这个假期
1: 真是，看来朋友人缘不错，
0: 人缘不错，
1: 的确是
0: 钱也没少往里随，反正是但是这个咱图了一个什么呢？这个生活乐趣啊，这个图了一个这个朋友之间的一个情感流动，
1: 是说到流动了，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吧，说到2026年这个五一的假期呀，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我还给算错了，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亿人次，
0: 是
1: 比2025年的时候又有了4%的一个增长。他人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相信朋友们在朋友圈上也逛到了哈，比如说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客流量爆满，大批外地的游客不远千里来体验大漠的风情。5月3号下午的时候，记者来到鸣沙山月牙泉，看到整座沙丘上啊都长满了人，一批又一批的骆驼大军正在全员加班驮着游客们出征，
0: 给骆驼累够呛，反正
1: 骆驼本来是一天一个回合，这边可能一天得4个回合，
0: 是
1: 前后绵延数里，好像你就看到了那个春运的现场。
0: 你一看，你打耳一看，就是感觉丝绸之路的那个辉煌重新又回来了。
1: 我回来了，觉得又行了，是不是？
0: 对。
1: 来景区的车据说已经堵到了1公里开外。当然呢，这个开启假日出行模式，全国铁路也是迎来了出流的高峰。再说说其他的这个景区。比如说5月1号，像湖南。南岳这个衡山景区预约人数接近上限，11点的时候就暂停预约了。咱们开封的万岁山武侠城1号下午开始发通知，憋不到2号，因为客流量太大，当日停止线上售票。
0: 是
1: 浙江台州的神仙居景区同样宣布5月1号、2号客流来到上限，景区将关闭5月1号、2号线上线下的售票和免票的通道，并且采取限流的措施。
0: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假期出游啊，真的是咱是能够感受得到大家这个出行的这个热情。所以我是觉得啊，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是觉得我呼吁啊，这个也希望啊，这个假期啊，咱可以小快灵的轻执行。就啥意思，咱也别非攒着说一下放几天假，
1: 对，
0: 咱时不常的放几天，
1: 哎，
0: 时不常的放几天，
1: 是不是你看，就是比如说我们大文用年假，因为他工龄比较长，他今年已经达到了10天年假，
0: 他才
1: 是不是15天，
0: 对，我就不对嘛，你对不对？
1: 我都10天了，
0: 我也都10天了，对，文姐不可能就10天，
1: 文姐快退休，文姐就是来了20天，没有，就是这个大文达到15天年假，他这个年假一般怎么使用？
0: 他就拆着用，
1: 拆着
0: 是吧？
1: 他1周请1天，连着周末，他就在全年当中，他是率先达到上四休三的那个人，
0: 还真是，
1: 你算算是不是？
0: 真的，他拆开了用，你相当于每个月
1: 每个月都能有一两次
0: 保底一个3天小长假，
1: 对。
0: 然后他
1: 这是什么感觉？
0: 再富裕个几天，搁哪儿再一拼，
1: 再拼一个长的，
0: 是不是？
1: 这是真的觉得就是太羡慕了，
0: 真是。所以我就说，咱有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咱要么说得规划嘛，你不规划。你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太
1: 没幸福感，
0: 对，太随性了。
1: 对生活，就是你要是不去规划一些假期的话，你会觉得生活有点没意思。
0: 是，
1: 你提前把它规划好。
0: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你提前规划设计之后，你就能够享受到这个其中的那个乐趣。这其实我觉得这跟这个日常咱穿搭是这感觉是一样的。
1: 是，
0: 你说今天这天气，我找了一身特适配的那个服装，其实人那个心情状态它完全不一样，对吧？
1: 我今天上班心情一般，就是我没有什么新的衣服穿，这个假期的时候我也没给自己置办什么就是穿戴的东西，所以就是今天1号，我这个第一个工作日我来上班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反正就并没有对，没有太靓丽，也没有什么好的心情，
0: 对吧？
1: 所以就是马上迎来母亲节520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女性